0: 类型仓库及冷链设施，配套129个机动车位。工程质量是项目建设的核心底线。自2025年8月开工以来，项目锚定2026年底竣工投用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控施工质量，从源头筑牢工程质量防线。
1: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整体推进啊，大概完成了60%左右。包括主体结构啊，整个项目的主体结构涉及到八栋楼的钢结构，除了7号楼以外，其余几个楼的都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啊，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室内的隔墙、装饰装修进行施工。
0: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周边物流资源，聚焦货物集散、产业服务、冷链保障、跨境配套四大功能，构建综合物流服务体系，为资阳汽车零部件、食品医药等产业提供高标准仓储服务，助力一带一路资阳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提升资阳在成渝中部物流网络中的节点地位，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注入强劲物流动能。
2: 2026年中考高考临近，为给全市中高考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日前市城管、公安、教体等六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中高考净噪通告。净噪范围覆盖市中心城区，包含老城区、沱东新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净噪时段为高考6月6号至9号全天，中考6月12号至15号全天。通告明确，考试期间严控商业高音广播促销、车辆乱鸣笛、广场舞、家装及建筑施工等各类扰民噪声，娱乐场所需严控噪音，规范经营，相关职能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违规扰民将依法从严处罚，市民发现噪声扰民可拨打12345110热线举报，携手为考生保驾护航。
3: 6月2号2026年六五环境日资阳市主场活动在安岳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主题讲解，资阳市、重庆市潼南区两地生态环境志愿者共同宣读《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倡议》。近年来，资阳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市空气质量连续7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稳居成都都市圈首位，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保持100%。
4: 六月二号，资阳市2026年第二季度生态环境新闻发布会在安岳县举行，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2026年上半年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况。相关单位部门围绕农业面源污染、河湖治理、水资源保护、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现场回应社会关切。
3: 今年一到五月，资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7.42，在全省排11名，优良天数率81.5%，同比上升10%，清新空气成为资阳常态。一季度，全市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10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乡黑臭水体持续动态清零，全域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保障空气清新、河湖清澈的同时，资阳牢牢守住土壤生态安全底线，分类监管农用地、建设用地、工业用地三块地，全面筑牢土壤生态安全屏障。下一步，资阳将紧扣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美好期盼，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推动全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让资阳的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6月2号，安岳县召开2026年第一次生态环境保护新闻发布会，通报“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及“十五五”时期目标有关情况。“十四五”时期，安岳县空气质量连续3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7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连续4年保持100%达标，3个县级和16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连续6年100%达标。

0: 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连续四年保持100%，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实现空气质量创最优、水环境双百达标、土壤环境零风险治理模式全省推广、监管能力全域覆盖五个历史性突破，全县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优异答卷。15/5时期，安岳县将聚焦国省好河断面三类水质比例保持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的目标，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1: 垂落的蔷薇与芍药，粉白橘红的花瓣层层晕开。入夏以来，在位于西门铁路桥下的资阳青年动享公园里，原本样貌朴素的排涝站如今已然焕然一新，并成为市民朋友们的网红打卡点。
2: 作为城市里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设施，排涝站默默守护着城市安全的底线。为了让城市基础设施变成风景，市公用服务中心联合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由青年学子用创意画笔为排涝站换新。原本朴素的建筑被精美的墙绘装扮一新，彼得兔提着竹篮漫步花间，你好资阳的路牌带着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温柔问候。这些画面与墙下盛放的紫色马鞭草、蜿蜒的石板步道相映成趣，精准呼应了青年动享公园的活力节奏。从藏起来的设施变成能与市民互动的艺术装置，如今城市方寸之间的微更新，让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都在成为传递温暖与美好的小天地。
3: 安岳县华滨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周桂华2023年返乡投身现代农业种植产业，成为一名扎根乡村的新农人，并带动周边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4: 眼下正是水稻管护的关键时节，记者走进安岳县户涧镇大堡村，田间地头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稻田植保、施肥管护等农事作业。院坝里，周桂华正熟练调配稀释肥料，依托现代农业设备开展田间施肥工作。
5: 被乡下传递啊，看到那个家乡的料荒地，各方面条件都还是有一定的那个空间，所以那头才开始搞那个农业那一块。
4: 创业之初，户涧镇便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引导周桂华参与县级农技专项培训，助力他系统学习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科学种植等专业农技知识。周桂华也全力推进粮食种植机械化、科学化发展，大幅提升粮食生产效率。
5: 插秧机机插啊，每一天大概在30亩左右，玉米在50余亩左右，300余亩稻田呢，基本上全部都是由机器插播，大概在10天左右就能插完。
4: 在深耕自身种植产业的同时，周桂华积极联动周边种植大户，种粮大户杨秀军便是他长期协作的伙伴。两人共享农机设备，互通种植经验，互补资源优势，携手发展。
6: 我在户涧崇禄村也种了有100多亩粮田，好在周桂华那里育的秧，他有机插，他帮我一下插好。好，我那边呢有挖机，就帮他有些田啊开下荒啊，有些理下水沟，好我们就相互帮忙嘛，把粮田种好嘛。
4: 周桂华去年收成达18万斤。优质粮食全部畅销本地市场，同时他还通过土地流转、农忙时段吸纳村民务工，每年开展4至5场免费种植技术培训等方式，切实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增收，共同发展。
7: 在他手上打工，一个月2000块钱，照顾了家里面，好庄稼从绿油油的，好一年忠诚，好他的庄稼也好，那些百姓老百姓也好，对他也赞成，尽多多赞成他搞得好。
4: 新农人深耕田野的底气离不开政策护航与政府赋能。针对周桂华的华滨种植家庭农场，户涧镇全程跟进服务，主动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协助完成各项补贴申报工作，精准对接种植产业需求，为粮食

0: 稳产丰收，筑牢硬件保障。
1: 它的种子在哪里，我们基础设施就跟进到哪里。修了三品堂、蓄水池、提灌站、管道延伸，解决了它用水难的问题。
2: 下一步我们计划稳定规模，带动百姓遵守执法，学习更好的技术，把米子做得更好。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

0: 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0: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0: 段子、科普、
6: 养生
2: 都很不错。
6: 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7: 满是安逸。
5: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6月4号，今天天南海北滋养人栏目第30期将走进刘梦艺，与您一起揭开她从竹竿身材变身世界健体王者的传奇故事，并感受她炙热的家乡情怀。掌上滋养微信视频号、公众号、滋养观察 APP、 滋养日报、滋养人民广播电台将同步推出，敬请关注。近日，记者从事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2026年高考6月7号到9号期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围绕保安全、保畅通、保宁静目标，提前部署、组织精密，对资阳中学、三贤九艺校、雁江一中3个考点实施一点一测交通保障，全力维护高考期间道路交通秩序。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5: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气温是32度，最高气温。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气温是22到33度。5号晚上到6号白天多云渐晴，气温是22到33度。

0: 感的杰作，欢快的旋律。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尽在活力百分百。
2: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同时呢，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个互动话题，是咱们夏天专属的快乐，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呢，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希望大家每天都会有一个好的心情，一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动感的歌，希望这首歌带给大家一天的好运。一首来自郭富城还有王一博演唱的《闪耀动起来》。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常石磊还有七九李超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那么通过动感的节奏和炫酷街舞的表演形式，传递了积极的能量，倡导大家以饱满的状态拥抱咱们的生活。

好，大家一起动起来，非常动感的歌和大家分享完之后，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叫做《看我七十二变》。那么这首歌是来自陈振川、方文山作词的一首歌，那么作曲呢是来自周杰伦、陈浩然等人。好，接下来把它送给在听节目当中的所有的朋友。

好，这首《看我七十二变》呢，是蔡依林突破以往的形象，然后主打歌《看我七十二变》，在内的一首风格迥异，然后呢也是形象上既野性而且又非常的时尚。他呢也是凭借这样的一首《看我七十二变》成功的转型。那么曾经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

0: 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0: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0: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弄闷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推送六个让生活越来越好的一种心态。咱们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它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才真正影响我们人生的一种走向。今天和大家分享六句话吧，愿大家的生活都比往日更好。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的话，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咱们面对未知的挑战，在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呢，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的话呢，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其实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咱们慢一点都行。

那么要说的第二句话就是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热度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事情总是三分钟热度的话呢，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情，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一种收获。 即便你今天只花了5分钟读书，那么10分钟去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色。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心热情很快消退，也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生活的可能性啊，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3分钟当中。

那么第三句话就是，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咱们最基本的前提。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如果说健康是一的话，那么其他后面是如果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啊永远是排在第一位。那么如果是前边的一到下的话，后边的全部都是零，对吧？ 所以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咱们就要歇一歇，心理烦了就要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而且呢，希望大家多关注自己的一种心情，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一下，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然后呢，我们也会更加的有底气。

好，那么第四一句话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拒绝力所不能的要求，然后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工作当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一些领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负责。那么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给予他

人的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咱们的生活。第五一句话就是，不要盲目地和他人攀比，因为比较是偷走幸运的小偷。咱们有的时候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大家的目光，但他们背后的艰辛和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总是用他人的尺标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步，然后弄丢自己的快乐。所以说，真正的一种幸福生活呢，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是珍惜当下的点滴，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步，也是走好每一步，更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最好的状态。

好，最后要给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所以希望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呢，大家改变一下自己的言语的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一些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言语的变化呢，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大家遇到一些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一步来。那么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咱们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小事再回过头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好，看到所有的朋友，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因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夏天专属的快乐，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好，丽丽说最先想到的是冰镇西瓜，还有要说她最先想到的就是小龙虾和八加一，嗯。还有一些朋友说，夏天让我专属的快乐就是在空调房里待着，什么都不做。还有一些朋友发来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洋洋说，夏天让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去泳池游泳。他说，每到夏天，我每天都会去锻炼一个小时。嗯，挺好的。好，那大家夏天专属的快乐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踏遍书山方知所，方觉所知不过沧海一粟，行过万里才懂所见不过冰山一角。认识边界，每拓展一分，对咱们自身的局限的感知便加深一寸；眼界每开阔一层呢，对虚怀若谷的理解便透彻一分。深耕求知之路的人呢，大多是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和敬畏。孔子周游列国，人向七岁孩童请教；庄子洞悉天地，人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份清醒的自知往往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咱们说，知识的海洋它是无边无际，越是深入其中，越能体会到咱们自身的渺小。那些夸夸其谈目空一切者，多是困于方寸的天地，未曾见过星汉大海。只有继续的探索，保持求知，才更有可能在浩瀚的宇宙面前始终有一份敬畏和谦卑。

那么发自内心的谦逊啊，绝非姿态上的退让，而是内心能够容下世界，看见他人，放下自我的执念，方能听见不同的声音，收起傲慢的锋芒，才能接纳多元的观点，空杯才能盛满清明，虚室才能容纳阳光。古往今来，许多的成大事者都与惜己之心待人，他们愿意去倾听逆耳之言，接纳不同之见，在他人的智慧当中完善自我，在集体的力量当中成就事业。放低身段不是软弱，而是清醒的知晓，很多人身上都有值得吸取的一种光芒。保持谦和不是卑微，而是深深的明白，集体智慧往往胜于个人的孤勇。当内心不再被自我填满，才是更有可能为他人的善意、世界的智慧，然后留在空间，和他人相处当中，不断打磨心性，提升咱们的德行。

0: 爱懂。
1: 水往低处流，方能汇聚千川城江海，人往低处走，方能吸纳万物所长。那么成就斐然者呢，大多不会居高临下俯视他人，反而常以平淡之心去待人，以谦逊的态度处事。他们将自己放得很低，却把事业举得很高。他们很少张扬自我，却能在时光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低头不是认输，而是为了更好的抬头；弯腰不是屈服，而是为了积蓄力量。咱们的人生就好像是登山一样，越往高处走的话，越要懂得低头。放低自己不是看清自己，而是认清自己；不是贬低自己，而是成就咱们自己。智慧活水呢，更容易流向谦逊的山谷，他人的善意更愿奔赴温柔的胸怀。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是以谦卑之心行走世间，更能行稳致远。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2: 好，快乐永远在路上，希望大家能够是开怀一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则小的笑话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心一下下。有一天老王去宠物店想买只鹦鹉啊，然后老板指着三只标价不一样的鸟开始介绍啊，他说了第一次五千，他会被烫死，第二次呢要一万，能日常聊天算账，第三次五万，啥话都不回。那老王就非常纳闷说啊，啥都不回，哎，你为啥在那么贵呢？然后老板小声的说啊，他说前面两只天天喊他老板儿。听懂了吗？啊，有一天去驾校练科目二，然后教练坐在副驾一言不发，让我小心翼翼的慢慢挪车，好不容易啊顺利倒进了车库，转头邀功啊，教练你看没出错嘛？然后教练叹了口气说，哎呀，我刚刚在纠结是先换车呢还是先换学员，你这一把入库啊我纠结半天，被纠结了。

0: 哎，那么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在家里养过猪的朋友呢？啊，如果有的话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没有，有一天小猪跑出猪圈，然后猪圈啊，然后跑到菜园子一些啃柴，然后呢，小明他是去了半个钟头都抓不到，那累得蹲在地上喘气，然后他的老汉呢，拎到棍子就过来了哈，慢悠悠走进菜园子，哎，那个小猪啊，立马就乖乖跑回圈里头了哈，哎，为啥子嘞？ 然后呢，其实为什么不怕小明呢？啊，其实因为是他爸爸做的，你一直追你不打，我每一次抓到就跟他走，他分不清，他分得清哈，哪个动的真格，所以他怕他。啊，原来是假把式对吧？ 啊，那么我有一位好兄弟啊，网购了暖人的泡脚桶，然后商家宣传全自动放水，然后恒温按摩，那么到手拆开啥眼就是普通的塑料盆啊，然后找到客服维权，客服还理直气壮的说，哎，懒人换嘛，顾名思义嘛，懒得自带功能，全靠人自己倒水。
1: 好，在有一次上课，老师就提问了啊，哪个能够用果然来造个句子呢？这个时候，小明他就举手了，说：“哎，昨天我吃苹果，突然吃到虫子，果然是肠子半条虫。”然后老师就把眉头皱一皱，哎，你用词不对，换一个。然后小明就说：“那我先吃饼干，再喝水，果然肚子撑得难受。”
0: 啊，话说有一个小伙子，然后第一次上门见岳父，然后紧张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手啊，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放到哪里。吃饭的时候不停的夹菜，然后他的那个女朋友的哈，应该是他的老汉儿哈，放下筷子说：“哎，小伙子啊，你不用那么急速嘛。”然后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那这个小伙子一听，然后就放松过了头，随手把脚翘在了上桌。 顺手呢，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哎，他说：“哎，啷个就不客气了哈？”啊，这个时候场面就瞬间尴尬死寂。好，有一天，有一位朋友就是推荐这个推销他的钙片，就说啊，这片这款的钙片系数超级好，小狗三天吃了啊，推起它都能够跑。 然后大爷呢非常犹豫，买下了它，回家喂自家的老狗。那但是呢，半个月过去了都毫无变化。然后就回去找到那个宠物店儿说：“哎，店员说的，我家小狗是天生缺钙，然后缺铁，所以呢，你。”

家狗十年级大个屋子疏松，它不一样。好，有一天在堵车的时候嘛，搭车啊，出租车，然后和司机闲聊，他说啊，我早年开车啊，然后遇到乘客丢钱包啊，里面有几千块钱现金，我在原地等到两个小时，然后回原座，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品真好，然后就一直夸他，然后司机也是苦笑着说，哎呀，没得办法呀，钱包里夹到我的车牌号啊。啊，有一天去面馆吃面啊，老板问，哎，你要打碗还是小碗呢？啊，我随口说要问打碗的嘛。然后面端上来分量很少，你就质问老板，这个也叫打碗？老板非常的淡定啊，他说，我们的碗大面少，主打就是碗大，没说面多哈。这个解释合理吗？但是这生意怎么继续做呢？好，大家有没有笑到呢？如果没笑到的话呢，就试着笑一下吧，开心一下，让大家能够使笑肌提起来一点点。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0: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有些码不能随便去扫。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经是融入咱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啊，有些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那么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盗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的信息。那么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识破这些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的一些安全。

那么咱们在常见的二维码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可能会遇到啊，常见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常见的套路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扫码办业务，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一些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码二维码，并安排并安装非官方的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地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第二一种呢就是恶意的替换，有些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还有覆盖等方式，将电梯的广告呀、景区的导览图啊，或者是快递面单上的一些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一些敏感的内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扫码领福利，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在一些地方或者是涉密的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一些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码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的敏感信息。那么可能有人说，哎，就扫个码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随意扫码它有哪些风险。首先就是入境终端盗取个人的隐私，有一些不法分子会诱导群众扫描问题二维码，会直接触发跳转然后钓鱼链接、下载病毒程序、获取用户的权限等等一些情形，得手后长期盗取个人的隐私数据，以涉密敏感的信息等等。还有呢就是盗卖数据，危害社会安全，有一些不法分子可能将诱导用户扫码所盗取的一种个人隐私和敏感数据进行批量的倒卖，数据流入黑灰产业链后呢，可能被利用精准诈骗、身份冒用等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给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伤害。

那么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可能会泄露秘密，威胁国家的安全。有一些不法分子可能根据批量收集的涉密单位人员信息啊，分析出涉密单位的基本情况、人员活动规律，甚至锁定涉密岗位工作人员的准确的信息，并此呢开展渗透窃密的活动，给国家安全会带来威胁。

所以在这里咱们建议广大的人民群众增强防范的意识，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守住指尖方寸的安全，第一，咱们要紧绷安全之弦。 那么警惕在涉密的以单位周围开展各类不明背景的扫码活动， 不贪图小利，不下载安装非官方的APP 插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轻易的授权位置、通讯录等一些敏感的权限，避免给不法分子。

案子可乘之机。第二就是认真核验真伪，那么扫码前必须要擦亮咱们的双眼，认真的查看二维码是否有粘贴、覆盖等一些痕迹，确认是官方发布的二维码，确保入口安全可靠，坚决不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那么第三一点就是举报可疑的行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了可疑的扫码活动的话呢，请大家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来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大家是记住3w.12339.gov.cn。那么国家安全部的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是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在夏天，让你就是感觉最好的一种最先想到的快乐是什么呢？咱们夏天专属的快乐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欢迎大家也是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分享一下。好，小刘发来了信息，他说夏天让我想的最先想到的快乐呢，就是夜晚的时候吹着晚风，然后吃着小龙虾。他说就是让我想的最大的快乐，吃货。好，跟到我们的另外一位好朋友发来的信息，看到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夏天让我最快乐的就是可以吃冰淇淋。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开车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朋友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最近呢是荔枝上市了哈，夏天的甜味似乎呢也跟着浓郁了起来。那剥开薄薄的红色的壳啊，果肉晶莹，汁水丰盈，妃子笑，桂味糯米糍，光是名字啊就够让人心动的了哈。但是荔枝好吃，也是常常伴随着一连串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到底哪种更甜呢？买回家 怎么保存才不容易坏呢？为什么有人吃完口干舌燥的，牙龈肿痛啊，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荔枝病啊？荔枝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既过瘾又安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把这些问题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

那么荔枝的总糖呢是高达每百克当中还有15.2克啊，口感甜美的西瓜总糖呢也就是每百克当中还有6.2克。哎，荔枝的糖啊，含量几乎呢是普通西瓜的近3倍了，同时呢也比很多其他一些夏季的水果都要高一些。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呢属于高果糖水果，那么果糖含量是为每百克当中还有7克，那比绝大多数常见的水果都要高。一次摄入过多的果糖呢，会给我们的肝脏代谢增加负担，对痛风的朋友们也尤为不利啊。那么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大概是25克啊，那可吃的部分呢大概是70%，去核去壳之后它的果肉呢大概是18克，那如果是一口气吃下10颗荔枝就会摄入到27.36克的糖啊。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大家每天的水果摄入量呢是200到350克，那这个量呢千万别都给了荔枝了啊，否则糖的摄入量是比较惊人的。那么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这个荔枝吃多了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就是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啊。那么吃荔枝出现这些症状啊，主要元凶是荔枝高糖所惹的祸。那么高糖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吃的多了，哎，我们的口腔当中残留不少的糖分，那么形成高渗透压的一个环境，口腔黏膜。

我细胞脱水，所以就产生了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这种的感觉。那么还有呢，就是糖分可以促使微生物的滋生。吃完荔枝啊，不及时的漱口，在我们的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会促使微生物的滋生，那就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了啊。代谢产酸，刺激我们的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那表现为呢，就是牙龈红肿。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荔枝吃多了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等等，那都是和它的这个高糖有关啊。那当中还提到一个荔枝病啊，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荔枝所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那么症状呢，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肢冷、心悸、恶心、腹痛、腹泻。那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昏迷、抽搐、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等等啊。那么荔枝病的发生呢，大多是在空腹加吃太多荔枝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空腹大量的吃荔枝的时候，血糖更容易降下来，从而呢增加了发病的风险。那这几类人群呢，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尤其要注意啊。首先呢，就是儿童属于高发群体，他的肝糖原储备少，容易发生荔枝病。还有就是营养不良的人群，那肝糖

源储备不足，难以维持血糖，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一些朋友，那本身呢血糖调节能力受损风险会增加，还有就是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那触发荔枝病的机制风险比较大。一般人群不必有这种荔枝病的一个焦虑哈，只要做到不吃没有成熟的荔枝，加别空腹吃，加别大量吃荔枝，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门。

0: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荔枝这么吃会更加的健康，那到底怎么吃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啊，成年人每天摄入水果的量是200到350克。荔枝呢虽然好吃，但是含糖量却不低，那么吃的时候呢最好控制吃的量啊，也别让它承包了一天的水果份额。那下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哎，不同人群一次吃多少荔枝比较合适呢？首先呢就是健康成年人，中等大小的荔枝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吃荔枝的当天，比如说榴莲、苹果、芒果、菠萝、香蕉等等一些高糖水果，那我们就要少吃一点。再来了解一下儿童，那儿童呢不要空腹吃，家长呢在一旁可以监督一下啊，避免果核呛咳。那么3岁以下的这种小孩子呢，少量品尝最好不吃。那4到5岁5颗左右，6到10岁8到10颗，11到17岁是10到15颗。那再来了解一下有糖尿病的朋友们，那么在控制在100克以内，大概是6颗荔枝啊，大一些的呢要更少一些，建议安排在2餐之间可以吃一些荔枝。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减脂控制体重的这些人群，那建议呢不超过10颗。那每100克的荔枝热量呢大概是71千卡，是杨梅的2倍多啊，吃多了小心我们会长胖。手牵的心跳着。那还有呢就是老年人朋友啊，这个消化能力减弱，甚至呢可能营养不良，或者是肝糖原储备不足，最好呢一次吃不超过5颗。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0: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0: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0: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荔枝啊，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了。那在买荔枝的时候，那我们呢不能只看它的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它的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往往也是藏在果壳颜色，还有果皮的纹路、果柄状态、手感和气味当中。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选购荔枝。那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三看一摸一闻。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第一看就是看荔枝的果壳颜色啊。成熟的荔枝呢多呈现这种鲜红色，也有红绿相间的，或者是黄中带绿的啊。如果是它的表皮明显是这种黑色褐色，多半是不够新鲜了啊。那这第二看呢，就是看它的果皮，它的果核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无裂口，无渗水，那就说明这个荔枝是比较新鲜比较好的啊。还有就是第三看，就是看它的果柄，选择果柄新鲜，这种绿色或者褐色，没有发黑，没有干枯萎缩的这样的荔枝。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摸一摸这个荔枝的手感啊，轻轻的拿起荔枝捏一捏，哎，它有弹性偏硬的，说明这个荔枝啊水分比较足，比较新鲜。还有就是闻气味啊，有荔枝这种清香的味道比较好。那如果是有酸味啊、酒味或者是霉味，那建议大家就不用购买了。

那么荔枝呢，除了看新不新鲜，还要看是不是合自己的口味啊。有人喜欢这种清甜爽口的，那有人偏爱香气浓郁的，也有人非常在意啊，它的果肉厚不厚啊，果核小不小啊。那选对品种才算是真正吃到了我们的心头好啊。另外呢，荔枝的品种有很多，仅在我国栽培的荔枝品种就有上百种啊。市面上呢常见的有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紫娘喜，还有糯米糍、仙进凤等等，这个品种非常的多，那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口感呢也是各有特点，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选择。

那有人说这个荔枝啊很难保鲜呐、啊，该怎么办呢？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呢而味变，四五日之外啊，色香味尽去也。这荔枝呢不好保存，很容易腐败变质。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荔枝应该怎样去保存。首先呢，就是挑去坏果啊，先挑选出变质破损的一些坏果，把它丢掉啊。还有就是简单的进行清洁一下，太脏的呢可以简单的清洗沥干或者是擦干水分，保留果柄。那还有就是包好再放，不要把荔枝裸放在冰箱当中，容易失去水分或者是氧化变黑，要用这种透气的厨房纸啊，或者是草纸来给这个荔枝包住，放进保鲜袋，不要密封，也可以放进透气的保鲜盒。那么还有就是冷藏进行保存了，放在冰箱的冷藏区，温度呢设置在4到8度就可以了。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呀，大家虽然进行保存保藏了，还是要尽快吃完，口感和风味才是最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弄闷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那首先呢就是冻荔枝啊，荔枝的糖组成当中啊，果糖含量比较高，那么果糖呢具有冷甜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在40度以下的环境当中，温度越低甜度就会越高，所以说呢冰镇呢和冷冻荔枝吃起来口感会更甜一些，那么冷冻之后吃起来还会产生这种冰激凌的口感，那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不走，那还有呢就是煮荔枝，荔枝去壳去核之后放入清水当中，然后呢再加上两三颗大枣或者是杨梅，小火煮至荔枝肉浮起来就可以了啊。虽然经过加热之后呢维生素 C 会有些损失，但是整体的风味整体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还有就是可以把荔枝制作成荔枝干，荔枝干呢可以用带核的荔枝来制作，那么先把荔枝呢放到90到100度的热水当中进行浸泡，浸泡1到3分钟，然后呢再摊平晾晒啊，期间呢要注意勤翻动一下。自然日晒呢通常需要5到10天的时间，那我们呢也可以借助比如说烤箱或者是烘干箱来缩短晾晒的时间。那需要注意的是，荔枝干水分减少之后，它的糖分和热量会更加的集中，一次呢要吃的更少一些啊。

那我们呢也可以用荔枝来做一道菜，就是荔枝炒虾仁儿啊，就是把荔枝果肉切成块儿和虾仁一起翻炒起来啊，荔枝的这种清甜搭配虾仁的鲜嫩 Q 弹，口感非常清爽，也特别适合在夏天吃啊。那总之无论是选择哪些吃法，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空腹大量吃荔枝，吃完之后记得及时漱口。 那么趁着荔枝正当季，快去适量的尝鲜吧。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思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呢，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缠绕着漫漫的时光，
0: 在人际交往当中啊，语言不仅能传递信息，也在无形当中影响着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有一些表达方式呢，虽然看似平常，却可能在不经意间削弱了我们在他人心中的分量。那下面呢，有几种说话的习惯啊，值得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去多加留意。
1: 风吹过树梢，沙沙的响。
0: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说话的习惯。首先呢，就是不要过早的透露过多隐私信息。在关系尚未建立足够信任的时候，过度分享个人的隐私呢，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需要时间来培养，那么过早透露自己过多的私密信息，不仅让对方会感觉到压力，也可能在日后产生误会或者是矛盾。那么适当的保留不是虚伪，而是对自己和他人都更为负责的态度。
1: 淡淡泥土香，缠绕着漫漫的时光，日落前挥挥手。
0: 那么这第二呢，就是不要频繁地为自己解释。面对质疑或者是误解，适当的说明是有必要的，但是过度解释啊，往往适得其反。一个人越是急于为自己去辩解，越容易让人觉得呀，你缺乏自信。那么事实上啊，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你的长篇解释而真正改变对你的看法。与其费尽口舌，不如用行动和时间来证明自己。

还有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暴露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说话太多往往会暴露更多可以被挑剔的地方，适度表达自己的感受是正常的，但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毫无保留地倾倒给他人，那就容易呢让对方产生负担，甚至是逐渐失去对你的尊重。学会管理自己的表达欲是一种成熟的社交素养。

那这第四种习惯呢，就是不要习惯性的自我贬低。有些人呢，喜欢在言谈当中啊，反复的强调自己的不足，以为这样呢，就能换来他人的体谅和亲近。然而，长期的自我贬低，反而会让别人呢，按照你设定的这种低标准来看待你。适度的谦虚是一种美德，但是过度的自我否定只会削弱自己的社交价值，不卑不亢更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0: 还有就是不在背后议论他人，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是人际交往当中的大忌。喜欢议论他人的私事儿、传播是非的人，或许呢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某种共鸣啊，但是从长远来看呢，这种行为只会损耗自己的信誉。 A， 今天你在某人面前议论别人，那明天听者也会担心自己成为你议论的对象，那么守住口德就是守住人缘。小镇的深处一
1: 条长长，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
0: 那还有就是减少无休止的抱怨，在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适当的表达情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每次把交流呢都变成了抱怨大会了啊，久而久之呢，周围的人就会感觉到疲惫和压抑，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会让人对你敬而远之。与其反复地诉说自己的不如意，不如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可以改变的这些事情上。

0: 那这第七呢，就是不随意把伤痛讲给每个人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理解你的感受。过度的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伤口，不仅难以换来真正的安慰，还有可能让人感觉你啊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学会适度消化自己的情绪，把倾诉的对象控制在真正值得信任的范围之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的一种表现。
1: 就在这里。
0: 那么说话呢，是一门需要长期修炼的功课，它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表达的技巧，更是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尊重。以上这七种说话方式呢，并不是绝对的一个对错啊，而是在提醒着我们在日常交往当中多一些觉察和分寸感，调整好表达的节奏，守住内心的边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因此更加的顺畅而长久。
1: 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1: 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汛期已至，江河安澜事关民生福祉。面对复杂多变的气候形势，资阳市安岳县以堤为盾，以治为眼，以泽为首，聚焦龙台河、姚氏河两大重点流域，一手抓完工防洪工程效能发挥，一手抓在建治理项目提速攻坚，以工程硬实力、防控软实力、保障支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防洪安全体系，在山水之间筑起一道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沿岸百姓的烟火日常。姚氏河位于四川和重庆交界处，是琼江右岸一级支流。治理前，该河段防洪能力远低于十年一遇标准。2023年727特大暴雨让姚氏河水位暴涨12.03米，创有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沿岸耕地民房受损严重。2024年713暴雨再次来袭，脆弱的防洪体系再度暴露短板。2024年12月，安岳县姚氏河长河源镇段防洪治理工程顺利竣工。这条总治理长度5.5公里的防洪生命线，在经历多次暴雨考验后，成为沿岸百姓的定心堤。安岳县长河源镇灯红村村民张继红：
1: 大坝没建之前，我们的大部分的庄稼，包括我们农房，都要按摩。自从那个大坝修了过后，老百姓的庄稼也不得上安安了，对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惠。
0: 姚氏河长河源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分为堤防和河道疏浚两大部分，堤防共两段，总长3782米，河道疏浚1.18公里。工程建成以后，河道行洪断面拓宽，堤防稳固成型，防洪标准提高到20年一遇，沿河800余名群众、1100亩耕园地得到直接保护。今年汛期来临前，当地持续开展常态化管护与前置防控工作，确保堤防、护岸、泄洪设施时刻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安岳县长河源镇副镇长丁科潘：
2: 建成以来，在面临这个23年和20年的特大暴雨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最大的程度减少了老百姓的一个财产损失。
0: 另一边，龙台河龙台镇码头村防洪治理工程正处于加速建设阶段。龙台河作为琼江右岸最大支流，流域面积663.91平方公里，同时承担区域饮用水源地功能，防洪与生态保护压力双重叠加。2023年特大暴雨中，龙台河水位暴涨7.8米，河道冲刷崩塌，泥沙淤积问题突出，沿岸群众损失惨重。为此，当地启动总投资2992.06万元的治理项目，计划整治5500米河道，新建1231米堤防。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达70.05%，水下施工已全部完成，正全力推进堤深填筑。污水管网迁改，预计2026年10月全面完工，建成后每年可实现防洪综合效益550万元。安岳宁城水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小燕：
3: 龙台河龙台镇码头村防洪治理工程是民生防汛重点项目，我们联控安全质量，倒排工期，刮土作战，抢抓施工进度，力争9月全面竣工。工程投入后，将切实提升河道的防洪标准，守护沿岸群众安全。
0: 针对今年汛期前工程尚未全面完工的实际情况，龙台镇副镇长谢军介绍，当地不仅建立了全县唯一一处乡镇应急指挥中心，可以在汛情紧迫时实现雨情水情实时监测，预警指令一键下达，应急力量统一调度，还已细化完善项目渡汛方案及超标准洪水应急抢险预案，对辖区内险工险段各类防汛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并实行闭环整改，同时加密河道水位监测频次，加大日常巡堤查险力度，提前对河道堤岸实施清淤加固处置。此外，该镇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组织群众安全转移，最大限度降低汛期灾害风险。除了工程治理，安岳县还增添智能化硬件设备，补齐基层防汛短板，在

0: 长河源镇桂乡村村民张代勇家中，今年5月1号安装的山洪灾害入户报警终端格外醒目。过去镇村传统预警模式存在明显短板，预警信息通过平台下发，村干部上门喊话后，群众是否接收、是否重视始终没有办法精准掌握，手机静音、信号不佳、对广播预警重视不足等问题，都可能在险情来临时形成预警盲区，给群众生命安全埋下隐患。这套入户声光报警系统能有效破解上述问题，设备搭载一键全户功能，村干部在家中通过终端屏幕就能向全村发布紧急预警信息，同时支持麦克风实时语音喊话，相较于固定预设语音，预警内容更具有针对性与灵活性，如出现误报还可以一键取消预警，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群众恐慌。截至目前，安岳县已在全县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点位沿河重点村落安装投用100套山洪灾害入户报警终端系统。据安岳县防洪办主任龙区介绍，除此之外，安岳县还同步在机制建设及物资保障上发力，在机制建设上严格落实河长制、防汛责任制，建立县、镇、村三级防汛指挥体系，完善极端天气预警、险情上报、应急处置闭环流程，修订细化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在物资保障上，在全县重点乡镇河道点位设立物资储备点，足额储备抢险设备、救生器材等物资，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快速调拨、及时投用。放眼全域统计，资阳市有沱江干流低洼溢涝点5处，水库325座，山洪灾害危险区370处，网红耍水地6处，涉水在建工程渡汛15处。针对这些实际情况，全市统筹优化市县两级防汛预案，强化气象、水文、水务部门信息共享，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组建专业化抢险队伍，完善应急保障体系，通过系统化治理、科学化防控、常态化备战，筑牢全市汛期安全防线。据资阳市水土保持和防汛抗旱中心副主任唐瑞介绍，目前我市已修订完善超标准洪水防汛预案、资阳城区防洪预案，逐一编制审批25座水库渡汛及防洪抢险应急预案、12座闸门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分级备案全市15处涉水在建工程渡汛应急预案及2座沱江干流水电站汛期洪水调度方案，同步优化47个乡镇山洪灾害防汛预案，全方位组密防汛预案体系，为今年汛期科学防汛、精准避险、高效处置筑牢制度保障。资阳市水土保持和防汛抗旱中心副主任唐瑞，
1: 资阳防汛减灾工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工作目标，聚焦江河防洪、水库渡汛、山洪灾害防御、城镇防涝，已连续24年零死亡、零失踪、平安渡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夏季高温天气，

容易出现疲劳驾驶啊，或者说是轮胎出现一些异常。所以呢，我们在好高温天气下开车的一些行车指南啊，大家呢一定要牢记于心。第一个的话就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由于夏天温度比较高，又加上白天的时间比较的长，晚上的时间比较的短，睡眠不好或者说是不足，就非常容易疲劳。因此呢，驾驶员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连续开车4个小时，请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那晚上长时间开车的话，如果说有可能哈，我们还是有2个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那每人驾驶时间应该在2到4个小时之间，尽量不要在深夜驾驶。此外，天气炎热，驾驶员也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清凉油啊，或者说是湿毛巾、饮用水、遮阳镜等这些防暑降温的用品。

还有呢，就是留意车胎的状况，高温天气下行驶，轮胎的安全稳定性比较的差，又加上像胎压升高，就非常容易出现爆胎。那注意车辆的轮胎哈，发现轮胎上有一些鼓包、裂纹等，这些的话一定要及时的修复或者说是更换。如果说出现了胎温、胎压过高的时候，千万不要采取放气或者说是泼冷水的方式，我们要选择一个阴凉的地方停车，防止温度过高。那一旦遇到一些爆胎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冷静，握紧方向盘，缓慢减速，靠边停车。除此之外呢，在夏天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提示水温过高，请尽快的降低车速，把汽车开到阴凉的地方停车休息，然后可以让发动机先怠速运转一段时间，如果说水温还是降不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车给熄火的状态，然后及时的进行一个检修。包括呢像这个车辆哈，因为室外的温度确实还是有一点高的，那车辆自燃也是时有发生。虽然说车辆自燃具有突发性，但是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定期的去检查电路、油路，做好一些保养，养成定期检查发动机、油路、电路的习惯，然后不要在车里面去放一些物品，就比如说打火机啊、充电宝啊、车载香水啊等等，不要把饮料、墨镜等物品放在阳光可长时间直射的位置，那避免光源热量聚焦引燃车内的一些物品。还有呢就是警惕车里面的一些异味哈，就如果说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闻到了车里面有一些异味，或者说是你看到了机罩盖边缘缝隙处以及这个仪表台附近冒烟了，那我们迅速的靠边停车熄火，认真的检查车辆。然后尽量把这个车啊停靠在室内停车场或者说是树荫下，避免车辆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最后呢又是提醒到大家，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的放在车里面。在这里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到我们各位家长，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小朋友单独的放在车里面，当车门窗紧闭的时候，这个车就是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狭小的空间，不但在生理上会对人体造成一些伤害，在心理上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那尤其呢正值夏季高温的时间，车里面的温度也是比较高的，更不能把小朋友呢单独的放在车里面。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开车出行安全第一，那么关于夏季开车的安全千万不要忽视，掌握刚刚说的一些小技巧，那可以最大程度的上确保开车的一些安全。然后夏季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一些水分，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说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车里，做防护及报警。

接下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像充电器、充电线，生活当中大家缺少不了。然后我们家的这个充电线安全吗？关于充电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在选购方面哈，一定要认准优质的线材，要去查看一下它的材质，优先选择九层线芯加防护结构，外层需要是一个阻燃环保材质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眼接口的工艺，插头处需要有金属钢套保护，避免弯折断裂，然后触点抗腐蚀性要比较的强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看线芯的一个规格，就是同长度下，这个线芯越粗电阻就越小。再有一个呢，就是选择智能芯片了，内置高智能的芯片，自动适配设备电流保护电池。然后呢，就是认准品牌哈，就拒绝三无产品，选择有安全认证的正规品牌。那关于充电线还有数据线的一些错误的使用方式，就比如说暴力的插拔损坏线材。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哈，用手握住插头的硬质部分进行插拔。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弯折缠绕啊，这个的话也是不建议的。我们在收纳的时候，你可以采用宽松的八字法或者说是绕圈式的缠绕。还有呢，就是滥用一些快充或者说是不匹配的充电器。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使用原装的或者说是官方认证的充电器数据线，搭配相应规格的线缆。那还有呢，就是不良环境加速腐蚀老化了。那也是说到这个潮湿高温或者说是长期不清理接口的一个灰尘，那也会对这个数据线啊还有这个充电线造成一些损害啊。当然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悬吊使用哈，这个的话可能会损伤接口。那我们在使用充电宝充电的时候，提着充电宝甩动，让这个连接中的线缆悬吊哈，承载整个设备哈，也是不建议的。好，除此之外呢，就是长时间不拔充电器，空载时充电器还是在工作的状态，然后持续发热加速老化，容易引发一些短路哈，以及呢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手机，像这种行为的话，它会增加电池负荷，导致过热，那么同时呢，也可能会提升这个触电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整夜持续的充电，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像劣质的充电器保护电路可能会失效，然后满电以后继续充电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哈。然后还有朋友呢，就是他一定要追求必须100%的充满电。其实长期满电的状态啊，尤其呢是已经是大于90%了，它会永久性的降低电池的寿命。然后就是使用过后的手机壳充电哈。像这个隔热材质那阻碍散热，加剧电池内部的一个损害。那怎么样安全的充电？一个呢就是控制充电了，就日常电池你维持到65%-75%，随时你去充哈，就延长电池的一个充就寿命哈，就是你随用随充都是可以的。其实刚刚也是说到哈，就日常电池维持在65%-75%，随用随充，延长电池的寿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千万不要频繁的去弯折接口，然后插拔时要握紧插头而非拉扯线身。然后充电的时候就是远离高温热源，就比如说暖气呀、被褥啊，保持一个通风的状态。发现线材开裂了、接口生锈了、接触不良了，那就要立刻停止使用。

拔掉电源插头或者说是关闭总闸，然后我们禁用液体灭火，就泼水可能会触发触电或者说是更大的一些风险。然后正确的方法呢，就是优先使用于这个优先使用干粉或者说是二氧化碳灭火器。那如果说咱没有这个灭火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厚重的棉被覆盖火源，隔绝氧气。然后如果说火势失控了，要迅速的撤离并且拨打119报警。总而言之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像这些消防安全知识呢，一定要牢记于心。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

0: 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清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还是来说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哈，就比如说防范家庭火灾，警惕几类火灾的一些隐患。比如说这个电器线路故障，用电超负荷。
1: 电线短路等故障，用电超负荷。像很多家庭常常用几种电器同时使用，而且一天24小时不停的运转。一旦用电不慎或者说是电器超负荷的运转，线路过热就很容易造成电线短路等故障，引发的一些火灾。特别是有的电器由于老化使用时间过长，加上通风条件不好，然后今热难散就非常的危险。第二呢，就是驱蚊用品使用不当了，因为在夏天很多家庭呢都会使用一些防蚊还有灭蚊的用品，就比如说蚊香啊、蚊帐啊、灭蚊剂啊等等。但是这些用品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像这个蚊帐它比较轻薄，容易起火，而且火势蔓延速度也是比较的快的。像这个喷雾灭火剂、受热膨胀或者说是被猛烈的撞击就非常的危险，特别是像蚊香啊，由于点燃以后蚊香有明火而且温度也比较高，如果说你摆放不当的话，也会引燃一些比如说火灾
0: 楼梯啊、走道啊、阳台啊等狭窄的空间内啊，尤其呢是一些小区啊，如果说有明火，哎，或者说是电线老化引发的火灾，这些杂物呢将成为助燃物，威胁到整个的建筑的安全。那还有隐患呢，就是小朋友玩火，就平时由于大人忙于工作，许多小朋友呢就常常独自在家里面无人照管。那孩子呢天性比较的好动，好奇心又比较的强，自我控制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安全意识呢也比较的薄弱，一不小心呢就会给家庭呢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风险。好，最后呢就是像一些易燃的物品，就可能在家里面呢存放一些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酒精啊，还有香水啊、摩丝啊等等哈，我们如果说啊保管不善或者说是使用不当哈，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一定要提高这个消防安全意识啊。
1: 我穿上蓝色太空衣，戴上了黄色的墨镜。
0: 好，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吃鸡蛋的这个事情。有朋友说天天吃鸡蛋和很少吃鸡蛋，哎，到底哪个更健康呢？其实作为这个鸡蛋作为常备的一个食材哈，因为物美价廉，营养丰富，但是有人就认为这个鸡蛋黄胆固醇含量比较的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一天最多能吃几个比较的健康？好，先说一下这个结论哈，就是健康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哈会导致高胆固醇。那首先啊，像日常饮食当中好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的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哈。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酸含量并不高，而且呢还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那鸡蛋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卵磷脂、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哈。那么之前呢，也是有一项研究显示哈，每周吃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的寿命哈，降低心脑血管的疾病的一个风险。那其次呢，像人体内大概约70%的胆固醇来自于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人体对胆固醇水平呢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哈。那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这一点胆固醇呢并不会影响血脂。那么问题来了，一天到底吃几个鸡蛋哈比较的合适，比较的健康嘞？那正常成年人哈，每天哈一个。就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呢，每周还是要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单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每周还是要吃6到7个，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从这个胆固醇角度来看哈，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年人每天的胆固醇摄入量哈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呢大概就是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天饮食当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这个胆固醇，那么成年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就符合摄入的一个标准。然后高血脂的人群的话，就是隔天一个鸡蛋。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说到哈，就是比如说像孕妈妈，还有青春期的学生，以及健身增肌啊，大病初愈的恢复的人群啊，一天呢最多3个鸡蛋。如果说你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的食物摄入偏少啊，采用像蒸啊、煮啊等少油或者说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呢其实也不是很大哈。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你已经是吃了足够量的奶类、还有肉类、鱼类、大豆等食物，就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摄入量了，每天保持一个就可以了。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这个鸡蛋的营养丰富，但是呢不宜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日常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搭配食用，比如说像蔬菜啊、全麦面包啊、瘦肉啊等等，保持饮食多样性和均衡性，才能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
1: 也许只是因为心还不够渴望，我擦干泪水。
0: 近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2026年高考，也就是6月7号到9号期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围绕保安全、保畅通、保宁静目标

提前部署、精细组织，对资阳中学、三贤九一校、雁江一中三个考点实施一点一测交通保障，那全力维护高考期间道路交通秩序。那么据介绍呢，高考期间资阳公安交警根据考试安排啊，实施分时段的交通管制，其中6月9号的管制时间为早上的7:30到12:45，下午的13:30到18:45。那再来说一说哈，我们6月9号的管制时间为早上的7:30到12:45，下午的13:30到18:45，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确保与考试进程相衔接。那么在通行保障方面呢，交管部门在迎宾大道、建设北路、车城大道、育才路等主要的通行路段，对集中送考车辆实行优先通行与交通引导，提升通行效率，那么保障考生顺利复考。那么在应急保障方面呢，交管部门在考点及城区的主要道路部署警用摩托车巡逻力量和事故快处机制，及时处置考生相关应急求助及交通突发的情况，快速疏导拥堵路段，确保道路通行有序。那除此之外呢，在考点的周边管理方面哈，交管部门围绕静音管控、安全管控和交通疏导加强措施落实，考试期间呢，考点及周边的区域严格的实施静明管理。那么管制时间段除了应急保障车辆和送考大巴以外，那么其他的社会车辆禁止通行及停放，重点路段加强警力值守和巡逻疏导，保障考生入场及散场时段的交通顺畅。那么根据安排呢，资阳中学三贤九一校考点管制的路段为育才路，也就是董军路至滨河东路段，还有就是雁江一中的考点管制路段为商业街的全线。好，管制期间呢，像私家车、网约车、出租车禁止驶入管制的区域，我们可以在外围急停急走，像货车呀、工程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辆在考点周边2公里范围内实行临时禁行。那么送考大巴按规定线路通行，并且在指定的区域停放。那么此外呢，高考期间啊，资阳公安交警将开通应急服务机制，考生及家长可以通过拨打122或者说是110报警求助，或者说是向路面的执勤警力寻求帮助。对各类的考生相关的应急情况，交警将快速的响应处置，提供必要的交通保障服务。那资阳公安交警表示，将持续加强路面的管控与应急的值守，全力保障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因为心还不够渴望，我擦干泪水，再一次出发，我在漫漫长夜。好的，再来了解，近日安岳县公安局发布通告，为全面筑牢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及普通初级中学招生考试安全防线，安岳县公安局以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有效防范无人机违规飞行干扰正常考试秩序、作弊窃密、然后噪音扰民及空中安全事故等风险，将于中高考期间加强低慢响航空器安全管控。那适用范围呢，就是低慢响航空器哈，就包括无人机、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直升机，还有滑翔机、悬挂滑翔、动力悬挂滑翔、滑翔伞、动力伞以及热气球、热气飞艇，还有就是空中模型啊、航天模型以及空飘气球及其他的空飘物。
管制的时间哈，比如说像我们的高考时段，我们是2026年6月6号的早上的8点到18点，2026年6月7号到6月10号的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19点，中考时段呢，2026年6月13号的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15点19分。好，再来说一说管控的区域哈，高考时段在安岳中学本部以及芳林中学、实验中学、城南校区、岳阳镇小学考点全域及各考点外围半径500米范围内区域。然后中考时段呢，在这个安岳勤学中学以及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安岳中学本部、芳林中学、实验中学、城南校区考点全域及各考点外围半径500米范围内区域。那管控的一个要求哈，就是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管控区域内起降上述的航空器。那么届时呢，安岳县公安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巡查，对违规飞行行为坚决采用技术手段实施反制。

那最后呢再来说一说这个违规处置哈，对于好违法飞行无人驾驶的民用航空器的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的部门根据通用航空飞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对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广大群众如果说发现有违法飞行航空器的行为哈，可以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说是其他的方式向公安机关举报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相信很多朋友近段时间在网上是刷到这样的一则视频，就是在这个江苏晋江街头顶车救人的护士王芳和多位的热心市民。而这个暖心的故事呢，是仍在继续。那么在5月14号，傍晚的时候，晋江市这个深慈镇中心卫生院护士王芳开车回家，等这个红绿灯的时候，他的车突然被后车连续的撞击。这个王芳就立刻拉起这个手刹，下车查看，发现这个就是后车这个司机已经是陷入昏迷，而脚下的油门

那么在5月16号的时候，王芳等热心市民被晋江市公安局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5月20号上午有车企赠送了一辆新车给王芳，致敬这位勇敢的车主。他当场做出决定，委托生慈镇中心卫生院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那么这个暖心的故事又有了后续。获救司机胡先生是来自四川广安。那么广安文旅23号发文，危机时刻，江苏热心市民挺身而出，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那这场生死营救让我们看到了异乡的温暖，更是见证了平凡英雄的闪光时刻。那么为了感谢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特邀王芳、徐巧玲、李小明还有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6位市民及其随行的亲友6人以内，凭有效身份证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包括了邓小平故里旅游景区、还有华阴山旅游区、天意谷景区、月池低坑大瀑布等等。同时呢，也面向江苏省泰州市全体市民推出了专属的文旅礼遇。即日起到2026年的7月31号，泰州市民凭本人身份证享受广安所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的免费。那这样的方式呢，也是致敬每一位平凡英雄为这双向奔赴的善意点赞。这也才是咱们社会应该有的样子哈，懂得感恩。也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真情。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哎，如果说啊，要大家提名一个就是全国最急性子的地方，你会想到哪些地方？我觉得我们川渝人那绝对是性子比较急的。那还有一些朋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就比如说广州、深圳，还有一个地方呢，我个人觉得能够跟我们就是川渝人来 PK 一下，那就是湖北。那么前段时间在湖北有一场史无前例的边走边吃大赛，给所有人是上了一课。所谓什么这个边走边吃哈，赛如其名，就是一边走路一边嗦粉吃面，能力强者获胜。这个赛制呢也非常有意思哈，它是集各界考试之大成，技能分、难度分、卷面整齐分，也就是衣服上会不会滴上油，反正皆可叠加。虽然最近一系列的黑羽绒服大赛，还有什么菜夹馍大赛等等，已经提升了这个大伙的一个抽象耐受力哈，但这种边走边吃的比赛真的还是第一次听到，也够抽象，有难度，有速度。总之呢，反正特别卷，边走边打伞吃的哈，这也算是这种初级强者。还有就是双人自转吃面的，还有就是倒立吃面的这种绝活，大家就是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真的特别抽象。总之，就外地人深深的被湖北就是这个地方折服哈，真的是藏龙卧虎。那么，作为这个边走边吃行为的先行者，在除了餐桌之外的任何地方，早都有湖北人干饭的身影。就坊间有传哈，让湖北人端坐在这个餐桌前吃热干面，杀伤力无异于在一个意大利人的披萨里放菠萝。路边的共享单车、马路牙子，还有这个花坛草坪，在湖北只要眼里有饭，世界处处都是餐桌呀。

0: 哎，毕竟最经典的湖北早餐门店门口都是一高一低的这种塑料板凳啊，一字排开，高的用来放碗，低的用来坐。哎，当然对于一生火急火燎的湖北来说，能安安心心的坐在这吃上一碗面，已经算是非常稳重的一批人了。坐着街边小凳吃还不算晚，每个去外地上学工作的湖北人，第一次和同伴在路边吃，这个买完饭端着碗直接开吃的，都会给彼此一点小小的震撼。那他们这种边走边吃的这门技能，就像呼吸一样简单，而且呢，经过多年演变摸索。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哈，湖北省的省碗都是非常厚实的一次性的纸碗，那可是世世代代湖北人严选出来边走边吃的一个神器。这它呢，它比这个塑料碗隔热，比瓷碗便携哈。这个碗沿还高，它不用一撒，这个碗低高，就是方便来端，所以就完全为了这个边走边吃给打造出来的一种他们的省碗。哎，当然就算是没有哎这个纸碗的商家也不耽误，在湖北哈，不会行走的热干面都不能称之为一碗真正的热干面。别处的都市丽人是手握咖啡啊，优雅的出街，湖北的都市丽人走在街头可能就是心无旁骛的盯着纸碗里边埋头拌面，尤其是边走边吃成为。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1: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松裤啊，
6: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像全程运动后，勾着握着跑着骑着都有，当然。就是很多朋友都会在网上去调侃，哎，我觉得这样的方式真的挺有意思的。那么一顿饭呢，可以说啊，能够吃出这种千姿百态，哎，当然也的的确确是考验着多维度的身体素质。湖北人，哎，已经是下一个水平级别了。在湖北生活着就全宇宙小拇指最强的人啊，号称小拇指能勾起两套房。他们一双手能勾起啊，就是两到三人的套餐，哎，堪称首届的瑞士军刀。哎，比如在早餐时间，你经常能看到街头的湖北人上演这样的一幅画面，他们左手是端着一碗热干面，右手呢是忙着搅拌，同时呢这小拇指头还勾着一杯这个蛋酒，哎，一个面窝，顺便还能腾出一根手指来夹筷子啊。要是呢遇上这个下雨天，他们或许还能够把伞，哎，夹在那个脖子上，空出手来吃饭。哎，在外省人的眼里哈，这人体奇迹，那对于湖北人来说，这些手部力量训练都是刻入 DNA 里的基本操作了。早年间武汉的街头不乏一种景象，大街上有人在小跑着赶公交时还能够嗦两口粉儿，那上了公交这个疾驰颠簸，没有座位无所谓，湖北人能够端着满满一碗带汤的粉儿，靠着双脚的一个抓地力站稳，就算是遇到这种刹车啊，也能够平静的嗦着粉儿。

哎，反正总之就是，这就是这种湖北人风风火火的性格，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哈。下次大家如果说去那个就是湖北的时候，你们可以就是适当的关注一下他们这种吃，就边走边吃的这种技能，是不是就比我们强一点儿？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建筑哈，其实好久没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中国的古建筑了。哎，我们来说一下，我觉得近几年特别就是比较出圈的一个古建筑，就是关于这个安徽的徽派建筑。徽州就是无数国人的梦中情城了哈，相信很多朋友在网上也会刷到。那么它这个地方呢，也是徽派建筑的一个诞生地。古徽州它下辖六县，有歙县、乾县、休宁，还有绩溪、祁门和婺源。那今天呢，除了这个婺源属于江西以外，那五县都位于这个安徽省南部。1987年设市的黄山市呢，就独占歙、乾、休宁、祁门，又划出了原歙县的一部分为徽州区，可以说是大半个徽州了。那么自汉末两晋到两宋呢，徽州呢都是中原地区移民的一个目的地之一，先后呢有数十个家族落户皖南山中，山水给徽州优美的环境，却无法支持如此众多的家族发展农耕，那徽州人只好另辟蹊径，沿着新安江走出大山，外出经商。那徽商家族在徽州买土地、造住宅、建祠堂，徽派建筑呢就由此诞生。那么由于这个地少人多，各姓宗族要按照儒家礼法来保持一个聚居，就令得徽州的建筑布局紧密，建筑呢多为合院式，在一条这个纵轴线上各种排列组合。那如果去看过这个徽派建筑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天井呢可以说是徽派建筑当中的亮点，在有限的空间内通风排水，集中采光，蓝天与阳光被框进了这个天井当中，露出这种高耸马头墙的优美弧线。而围绕这个天井院，四面房屋的屋顶都是斜向院内的坡面，每当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从四面屋顶流入到天井当中，这就叫做四水归塘，水主财，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而这种粉墙黛瓦也是徽州人的巧思，基于本地的气候特征啊，临此制笔的这个弧形小青瓦能够形成一个夹层，排水隔热，而马头墙高于这个屋面，把住宅严严实实的围起来，既挡风又防火，还特别符合儒家的藏富的思想。

0: 徽州呢有三雕，砖雕、木雕、石雕是徽派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砖雕做门楼，石雕是住处哈，这个木雕呢更是无处不在。而被称为这个民间故宫的黄山前县红村承志堂，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座徽派民居，也是徽州三雕的博物馆。深浮雕、浅浮雕、透雕、圆雕，百花齐放，是富贵满堂。哎，这个粉墙黛瓦呢，是咱们这个儒家文化的一个庄重典雅；雕梁画栋是商人本色的活泼世俗。那如何上是互补，便是徽派建筑，也是徽州的一个性情了。而当徽州迎来第一次移民居啊定居的一个浪潮的时候，3000里外的山西大同也在经历一场这个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洗礼。大同呢是在晋北衡山、太行山、吕梁山等群山，描绘了这个农耕民族与这个游牧民族的一个边界线。那在魏晋之后呢，这个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当中，首先就完成了统一北方事业的，就是定都在大同的这个鲜卑拓跋氏的这个北魏王朝。而中国石窟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3: 龙
5: 门
3: 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建筑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云冈石窟也营建于北魏。那么在大同源自印度的佛教建筑石窟，那么经过这个游牧民族统治者的一个推广营建，借鉴了斗拱、人字坡还有平齐藻井等等汉地建筑的元素，所以呢就潜移默化的完成了一个文化交流。那么在公元936年的时候，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向辽国割让燕云十六州，那大同呢由此就纳入到这个辽国的版图，并最终成为了辽国西京。这段历史如今浓缩为大同城西的两座千年辽代木构建筑，华严寺博家教藏殿和这个善化寺大雄宝殿。那么这两座建筑也是，如果说你到大同呢，是必看的哈，反正是非常的美。大家其实去的时候，我建议真的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这些建筑的背景资料，然后现场请一些导游来讲解一下，会非常有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哎，这个贵州哈，大家可能就没想到，其实呢，当我们把这个脚步往西走，走进这个黔北遵义的群山深处，截然不同的山水环境令人们的建筑风格是为之一变。遵义，哎，就在这个云贵高原东缘向咱们四川盆地过渡的一个斜坡区域，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地势的落差非常大，那赤水河、乌江、湘江等河流贯穿，切割出了一个深沟与峡谷。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是顺应山势的陡峭，同时呢，在利用这个河谷水源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友好的距离，所以这个吊脚楼就应运而生了。吊脚楼就是建在这个山坡或者水边，在原有的主体建筑之外，在这个房屋后面或者两侧挑出一部分的地板，向伸向这个山崖外或者水面，下面呢用木柱或者石柱来支撑，形成一个架空的楼阁，居住者和山形地势达成一个默契的协议，在有限的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建筑内部空间。而吊脚楼的结构非常的严谨，住梁房等构件组成的多重空间体系坚固实用，哎，走入楼内呢一点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逼仄。那么在这个赤水河大丙溪南岸的丙安，是这个明清时期从川南进入到贵州的一个古道上一座重要的一个商贸集镇。这小镇虽然说是背靠危岩，三面环水，只有一条狭窄的一个石板街，却非常的繁荣热闹。镇上的居民就住在一栋栋这个朱红色岩石上的吊脚楼上。这丙安人就地取材，用这个石头砌台，以木材负重维护隔断，修建的吊脚楼随地形布局，青瓦白墙黑柱，错落起伏如波涛，非常的壮观。那现在遵义的什么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47个少数民族，他们大都是建这个吊脚楼的行家，所以呢，这个吊脚楼群在遵义呢就非常常见。乌江寨的苗族吊脚楼，还有雾川的这个龙潭古寨吊脚楼，习水土城镇的一个吊脚楼，哎，每一处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当然咱们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看到的一些就是建筑风格哈。其实深究一下，我觉得出去旅行看建筑还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去选择的一项。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各式各样的建筑背后都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徒步露营看景的点位哈，应该也是新晋比较就是小众的地方，但是呢，非常的美。那就是甘孜的荷花海国家森林公园。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荷花海国家森林公园是在甘孜康定市普沙戎乡海拔3000米的普西戎山谷当中。那么由于这个海中生长有荷花儿得名，所以呢也叫荷荷海子，属于这个高山淡水湖泊，四周呢有草原森林雪山相伴，风景如画。那这里是山峦连绵，山深林密，峡谷幽深，景观呢是奇丽迷人，生态环境优美，珍稀动物众多，是川西地区重要的一个物种基因库之一。这个地方是牛羊悠闲漫步草地啊，澄澈的湖水倒映着连绵的青山，满眼都是治愈十足的川西风光。那么其中这个月亮湖呢，就是这个荷花海国家公园的一部分，是一处藏在森林深处月亮形状的一个湖泊哈、啊。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这种绿野仙踪的童话世界。由于尤其是这个夏天哈、啊，这个弯弯的湖水，碧波盈盈，湖边大片的草坪满眼新绿，自然氛围感拉满，无需滤镜也是超级出片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有深入湖心的草地走廊，有倒在湖边的老树，有绿茵茵的草甸，还有成群的牛马在玩耍嬉闹，哎，就是一个徒步露营的好去处。那么在这个国家森林公园还有一个湖叫做莲花湖，那么它海拔相对来说要高一点，在4200米处，由于它的形状就像荷叶，哎，所以呢就叫荷花海。而初夏的这个莲花湖呢，草甸绿得正浓，哎，软绒绒的铺在水边，远山连绵起伏在湖面投下一抹淡淡的青绿，风很轻，水很静，坐在湖边，哎，发一会儿呆，便觉得整个人松弛下来。那这样的地方不需要太多言语，惬意本身就是全部了。那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徒步的一个路线，那么就可以从月亮湖到沿线草坪，再到莲花湖，然后可以原路的返回。那由于这个徒步的海拔高度呢，它会从这个3530米上升到3960米，海拔上升不大，但是绝大部分是爬山，海拔高，那么行进的速度呢较慢。那同时呢，在这个徒步的时候哈、啊，可以沿着这个步道

0: 拖着自然小径前行，近距离的邂逅湖泊、草甸与溪流，沉浸式的感受湖光山色的治愈感。那当然哈、啊、这样的就是风景，月亮湖、草甸湖水、阳光，非常的适合支帐篷露营了。哎，反正如果说大家有装备的朋友，就可以带一些这个装备，哎，架在这个柔软的草地上，对面呢就是连绵的山，倒映在这个碧水绿湖，风从林间穿过，带着雪山的凉意和青草啊，就是感觉特别的惬意和舒适。那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你可以导航到这个就是康定市月亮湖。那么从成都出发呢，大概是到6到7个小时，距离新都桥镇自驾是2.5小时。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月亮湖的露营哈，一号营地呢就在这个停车场的一个对面，有秋千，还有咖啡厅，非常适合打卡。二号营地呢更加的这个安静，露营与亲子游的人是非常多，然后三号营地去的人比较少，自然环境比较优美，不论是这个露营、徒步、遛宠物都非常的就是舒服哈。那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徒步。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高度呢是3530米上升到3960米，海拔的上升不大，但是整体的海拔它是比较高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防高反和补水。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成渝中部资阳仓储物流基础设施项目紧邻资阳保税物流园，是天府南国际物流港的重要支撑项目。当前项目正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各环节建设，预计2026年底竣工交付。
2: 日前，走进资阳高新区崖谷大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距公铁物流港约3公里，区位交通优势显著，总投资约4亿元，用地面积约200亩，总建筑面积7.96万平方米，建设8栋单体建筑，包含综合楼、多类型仓库及冷链设施，配套129个机动车位。工程质量是项目建设的核心底线。自2025年8月开工以来，项目锚定2026年底竣工投用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控施工质量，从源头筑牢工程质量防线。
3: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整体推进啊，大概完成了60%左右。包括主体结构啊，整个项目的主体结构涉及到8栋楼、8栋楼的钢结构，除了7号楼以外，其余几个楼的都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啊，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室内的隔墙装饰装修进行施工。
2: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周边物流资源，聚焦货物集散、产业服务、冷链保障、跨境配套4大功能，构建综合物流服务体系，为资阳汽车零部件、食品医药等产业提供高标准仓储服务，助力一带一路资阳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提升资阳在成渝中部物流网络中的节点地位，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注入强劲物流动能。
4: 2026年中考、高考临近，为给全市中高考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日前市城管、公安、教体等6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中高考净噪通告。净噪范围覆盖市中心城区，包含老城区、沱东新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净噪时段为高考6月6号至9号全天，中考6月12号至15号全天。通告明确，考试期间严控商业高音广播促销、车辆乱鸣笛、广场舞、家装及建筑施工等各类扰民噪声，娱乐场所需严控噪音，规范经营。相关职能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违规扰民将依法从严处罚。市民发现噪声扰民，可拨打12345110热线举报，携手为考生保驾护航。
5: 6月2号，2026年65环境日资阳市主场活动在安岳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宣讲了中华人民

0: 行。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2026年上半年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况。相关单位部门围绕农业面源污染、河湖治理、水资源保护、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现场回应社会关切。
1: 今年一到五月，资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7.42， 在全省排11名，优良天数率 81.5%，同比上升10%，清新空气成为资阳常态。一季度，全市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10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城乡黑臭水体持续动态清零，全域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保障空气清新、河湖清澈的同时，资阳牢牢守住土壤生态安全底线，分类监管农用地、建设用地、工业用地三块地，全面筑牢土壤生态安全屏障。下一步，资阳将紧扣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美好期盼，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推动全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让资阳的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6月2号，安岳县召开2026年第一次生态环境保护新闻发布会，通报14-5时期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及15-5时期目标有关情况。14-5时期，安岳县空气质量连续三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七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连续四年保持100%达标，三个县级和16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连续六年100%达标，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连续四年保持100%，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实现空气质量创最优、水环境双百达标、土壤环境零风险治理模式全省推广、监管能力全域覆盖五个历史性突破，全县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优异答卷。15-5时期，安岳县将聚焦国省考核断面三类水质比例保持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的目标，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2: 垂落的蔷薇与芍药，粉白橘红的花瓣层层晕开。入夏以来，在位于西门铁路桥下的资阳青年动享公园里，原本样貌朴素的排涝站如今已然焕然一新，并成为市民朋友们的网红打卡点。
3: 作为城市里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设施，排涝站默默守护着城市安全的底线。为了让城市基础设施变成风景，市公用服务中心联合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由青年学子用创意画笔为排涝站换新。原本朴素的建筑被精美的墙绘装扮一新，彼得兔提着竹篮漫步花间，你好资阳的路牌带着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温柔问候。这些画面与墙下盛放的紫色马鞭草、蜿蜒的石板步道相映成趣，精准呼应了青年动享公园的活力节奏。从藏起来的设施变成能与市民互动的艺术装置，如今城市方寸之间的微更新，让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都在成为传递温暖与美好的小天地。
0: 安岳县华滨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周桂华2023年返乡投身现代农业种植产业，成为一名扎根乡村的新农人，并带动周边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4: 眼下正是水稻管护的关键时节，记者走进安岳县户涧镇大堡村，田间地头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稻田植保、施肥管护等农事作业。院坝里，周桂华正熟练调配稀释肥料，依托现代农业设备开展田间施肥工作。
5: 被乡下传递啊，看到那个家乡的料荒地，各方面条件都还是有一定的那个空间，所以那头才开始搞那个农业那块。
4: 创业之初，户涧镇便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引导周桂华参与县级农技专项培训，助力他系统学习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科学种植等专业农技知识。 周桂华也全力推进粮食种植。

0: 机械化、科学化发展，大幅提升粮食生产效率。
1: 插秧机机场啊，每天大概在30亩左右，玉米在50余亩左右，300余亩稻田呢，基本上全部都是由机器插播，大概在10天左右就能插完。
0: 在深耕自身种植产业的同时，周桂华积极联动周边种植大户，种粮大户杨秀军便是他长期协作的伙伴。两人共享农机设备，互通种植经验，互补资源优势，携手发展。
2: 我在福建崇禄村也种了有100多亩粮田，好在周桂华那里育的秧，他有机插，他帮我一下插好。好，我那边呢有挖机，就帮他有些田啊开下荒啊，有些理下水沟，好，我们就相互帮忙嘛，把粮田种好嘛。
0: 周桂华去年收成达18万斤。优质粮食全部畅销本地市场，同时他还通过土地流转、农忙时段吸纳村民务工，每年开展4至5场免费种植技术培训等方式，切实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增收，共同发展。
3: 在他手上打工，一个月2000块钱，照顾了家里面，好，庄稼从绿油油的，好一年。忠诚好，他的庄稼也好，那些百姓老百姓也好，对他也赞成，尽多多赞成他搞得好。
0: 新农人深耕田野的底气离不开政策护航与政府赋能。针对周桂华的华滨种植家庭农场，户建镇全程跟进服务，主动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协助完成各项补贴申报工作，精准对接种植产业需求，为粮食稳产丰收筑牢硬件保障。
3: 它的种植在哪里，我们基础设施就跟进到哪里，修了三品堂、蓄水池、提灌站、管道延伸，解决了它用水难的问题。
1: 下一步我们计划稳定规模，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学习更好的技术，把米子做得更好。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起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但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

那夏天以后呢，怎么会少得了空调呢？哎，但是啊，这个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有可能会藏一些脏东西，吹进身体里面，危害我们的健康。那多数人并不会把这个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可是如果说空调长时间不清理，滤网当中它就会非常容易积聚一些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还有一些尘螨啊，以及霉菌，还有一些细菌病毒等微生物。那尤其是像这个空调长期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还有它的冷却水系统当中就会滋生一个细菌，叫做军团菌。当空调送风的时候，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容易被吸入引发感染。那说到这个空调不清洗哈，有多危险了？一个呢就可能会引发肺部的感染，还有呢就可能会导致皮肤疾病。因为空调的制冷它会使室内干燥，加速皮肤的水分流失，然后同时空调内部也滋生大量的一些比如说尘螨啊，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可能就会引发一些过敏，然后呢可能会诱发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那家里面这个空调咋个清洗呢？如果说家里面使用的是中央空调啊，中央空调建议每年开机前由专业的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进行一些清洗消毒。普通的家用空调如果说自行清洁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步骤的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关闭电源，就是清洗前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还有呢就是清洗空调的过滤网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过滤网给取出来，用清水清洗背面，也就是这个凹面，并且呢用这个刷子轻轻的去刷，然后洗干净以后放在阴凉的地方，自然的把它晒干。然后过滤网取下以后，你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你可以选购家用的空调清洗剂来进行一个喷淋，但是呢千万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的短路。然后喷淋以后装回已晒干的过滤网还有就是面板，并且静置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把这个污水从这个水管子里面排出来。总而言之，像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在启用空调前不要忘记先清洗，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通风哈，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一旦发现发热、咳嗽、乏力等这些症状，及时的去看医生。

0: 阿拉里巴
1: 年龄
2: 六十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看待哈喝水这个话题。有的朋友就说，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腐烧开的铅硅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不能喝，然后这个隔夜水也不能喝，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夏天该如何的健康的喝水和科学的补水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然后喝铅滚水对身体不好，以及呢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呢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我们啊，人体主要是依靠肝脏、肾脏等这些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那么生活当中，哎，正常反复烧开的水哈，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呢，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先烧先喝，然后呢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以后的饮用水，如果说是在干净的密闭的条件下存放，哎，通常隔夜以后呢还是可以喝的。但如果说长时间敞开放置，或者说是你本来这些瓶瓶罐罐就不干净，或者说是出现了液味杂质等情况，那还是不要再喝了。我们在运动高温作业的情况下，会因为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和钠钾等电解质。那关于夏天喝水，建议大家呢，我们还是要做到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少量多次主动的去补水。高温天气下出汗因为是比较多，还是要养成定时喝水的好习惯，不要等到口渴以后再去喝水。第二呢，就是选用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的饮料。那么三呢，就是水温以及这个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过冰或者说是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者说损伤胃肠道。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或者说是胃肠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要慎重。那么第四呢，就是大量出汗以后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者说是运动以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说是过量饮用，好像高血压呀还有生病患者的话，尤其是要谨慎。大多像一些甜饮料

药呢，它是含糖量比较的高，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可能会导致增加肥胖啊，还有对我们的胃呀、刺激有一些缝线，所以呢，不建议哈把它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的来源。

好，再来说一说到了夏天以后，像户外的旅游啊，还有露营的时间，露营的这些也比较的多。那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哈。哎，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户外的饮水安全啊、比如说像野外的水源可能会含有一些细菌或者说是一些寄生虫，直接喝的话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甚至可能会造成腹泻，所以大家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去带足够的饮用水。如果说必须要使用野外的水源，可以先将这个水彻底的烧开以后再来饮用，或者说是你可以使用一些有效的便携式的滤水器来进行一个处理以后再来饮用。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些防蚊还有蜱虫的叮咬。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建议穿浅色的光滑的面料，带松紧的扣子的长裤或者说是外套，那衣服或者说是裸露的皮肤表面的话可以涂抹一些防虫的一些驱虫剂，防止蚊虫和蜱虫的一个叮咬。回家以后呢，还是要定期的就是全面的进行一个检查，特别是要注意到我们的耳后啊，还有腹股沟、小腿外侧等这些比较隐蔽的部位有没有蜱虫。另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比如说鼠类等这些野生的动物哈，就不要去近距离的去接近它。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最好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搜去拔醋。如果说身边准备有一些尖头的镊子，我们可以贴近皮肤夹住这个蜱虫的头部，缓慢的垂直向上拔出，千万不要去旋转或者说是猛拉啊，以免呢像这个口气断裂在皮肤里面。一周内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发热或者说乏力等这些疑似的症状，还是要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给医生说一说啊，你是被蜱虫叮咬过。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海、
3: 毛毛，
1: 年龄：
2: 60岁、40岁、
1: 60岁、80岁，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
2: 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哎，说到这个猪排、鸡翅还有牛肉片啊，你们家的冰箱里面是不是也有几包永远吃不完的冷冻肉呢？买回来就往冰箱层里面一塞，心想反正冻着也坏不了，几个月拿出来以后继续吃。但是冷冻不等于永久保鲜。冰箱里面的肉啊也是有保质期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保持-18°C的冷冻情况下啊，像我们的这个鸡肉啊、鸭肉啊，还有牛肉啊，像这些冷冻肉大概的保质期的话就是4到12个月。那么水产类的冷冻肉大致的保质期呢就是2到8个月。超过存储时间的时间来冷冻肉，哪怕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呢可能已经是彻底的变质了，建议呢不要冒着风险继续吃。那有几个原因哈，一个呢就是营养大打折扣，随着解冻维生素流失，肉类是补充维生素 B 族的来源之一，但是解冻以后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会随着汁水一起流失，营养呢也是大量的减少，然后呢就是脂肪的变质了。因为肉冻久了以后对这个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它会氧化减少，甚至呢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长期大量的使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哈，健康的风险。好，然后呢就是肉香变淡，还有就是肉质变柴本来嘛这个肉哈它是这个脂肪氧化腐败以后，它会有一股哈喇子味儿，或者说是饼香味儿，失去了原本的肉香然后呢就是肉质变柴。肉在冷冻的时候里面的汁水它会变成小冰晶，戳破细胞膜，会使肉的细胞结构损伤，口感呢也会下降的。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那还有一些被忽视的健康隐患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冰箱很难保持-18°C。那大家公认的-18°C呢是食品能够长期保存的标准温度，但实际上呢近一半的家庭的冰箱冷藏层啊它也是达不到这个-18°C的。所以我们家庭在储存的时候哈，像这个冷冻层哈一般的话在-8°C哈也不稍减。像家庭冰箱的话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啊，频繁的开关门啊，或者说是偶尔的跳闸呀、断电呐、等原因啊，都会让冰箱里面的温度产生波动。此外的话大部分的食物放进冰箱里面并不是处于一个无菌的状态。像一些比如说沙门氏菌啊等等哈也是有嘞。一旦这个肉经过反复的解冻或者说是温 度波动了，这些细菌可能会大量的繁殖。那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肠道的感染啊等等哈。所以低温不等于杀菌，只是让这个细菌繁殖变慢。当肉类解冻以后，如果说出现了几种情况，那就要尽快的扔掉。第一个的话就是外观变了哈，正常的这个冷冻肉，肉的颜色的话是浅灰色的，而且肥肉和油脂为白色。如果说肉色变成了红褐色，或者说是灰色以及灰绿色，甚至出现了白色以及黑色的斑点，说明肉质变了。那么微生物产生大量的代谢物，那这种肉的话就不宜食用。第二的话就是味道变了，这样变质的肉有明显的腐臭味儿哈，是因为被微生物分解以后会产生各种的一些胺类哈，那从而产生一些奇味。那这个时候即使是加入大量的调味料，还是没有办法掩盖它的味道，然后就是馊干煸了。新鲜的肉哈，它的肉质紧实，有一定的弹性，你按压凹陷的部位，它很快就会恢复原状的。哎，用手摸，如果说是有轻微的这个油脂感，但是呢不黏腻，哎，说明呢这个肉还是比较新鲜的。那变质的肉表面呢，它会产生粘性代谢物，摸起来的话有那种黏黏的感觉，甚至有点拉丝哈，这个的话就是扁子了。好，然后呢就是肉汤变了哈，正常的肉它煮出来以后汤是比较清脆的，变质的肉煮出来之后肉汤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浑浊。是冰箱储存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哪些？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检查并且清洗消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还是要定期的检查一下冰箱，发现食物有变质或者说是腐败迹象的话，就要马上清除。

食物接触部位进行一些定期的清洗和消毒。那每隔几个月就擦拭一遍，包括各种层板过滤网，那从而抑制病原体的存活。然后呢，就是出厂的量不要太多啊，因为冷空气需要足够的循环空间来保证制冷效果。食物堆放要留一些空隙，以免影响冷空气。还有呢，就是生熟分开哈，就是熟食在上面，生食在下面，熟食要进行一些密封存放，来避免细菌交叉污染。再有一个呢，就是吃之前一定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吃不完的剩菜剩饭的话，就是把它放进冰箱里面，下次吃之前必须要充分的煮熟煮透，以杀灭一些病菌。剩菜剩饭加热不能超过一次。然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因为天气比较的炎热，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就是咸吃咸足哈，尽量吃新鲜的。

0: 在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我这个耳朵里面这个耳屎哈有点油，自己清理呢又不干净，而且越掏越痒，每隔一段时间的话就要医生帮他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哈，这个耳屎呢是耳朵的天然保护盾，除非耳屎异常，否则日常无需刻意的去清理。乱掏耳朵反而可能会引发耳不列健康隐患。来说一说哈，我们这个耳屎呢，它是来自外耳道皮脂腺和丁咛腺的分泌物，同时呢还混有灰尘和皮屑，所以呢我们这个耳屎呢又称为丁咛。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是干性的哈，这种丁咛呢在空气当中干燥后，它是呈片状的，可是随着头位的这个改变和运动以及咀嚼活动，还有就是向外脱落。另外有一部分呢，可能它就是像这个油脂哈，就成为油性丁咛，不易脱落。然后这个耳屎的话，它还是有很多作用的。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湿润滑，外耳道皮肤娇嫩而且缺乏皮脂腺，然后耳屎当中的油脂的话能为耳道黏膜保湿，然后避免因为干燥开裂，那么同时呢减少耳毛还有皮肤以及耳道壁的磨损。然后呢就是保护耳膜了，粘性的耳屎的话可以粘住不慎进入外耳道的一些沙石，也可以防止一些脏水啊进入，引发一些感染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有独特的味道哈，然后也会赶走部分误入外耳道的小飞虫，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消减噪音。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是这个抗菌抑菌嘞啊，以及呢就自洁清洁是自洁的。因为耳道呢它是有自排自己的功能，大部分的耳屎在咀嚼和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自行排出，而且呢像这个耳屎的话它会越挖越多，新分泌的耳屎可能会由于本来的这个片状变为碎片，进而降低保护耳朵的一个能力。那导致耳痒的原因哈，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散货。有的时候耳朵痒是上火导致的，比如说你吃了一些辛辣的呀，或者说是频繁熬。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也会引发耳朵发痒，还有就是不良的掏耳习惯。听耳屎的话，掏得太干净等这些不良的掏耳习惯，更容易使外界有害物质进入耳朵，同时呢，也会导致外耳道干燥，从而引发耳朵瘙痒。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外耳道炎，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还有呢，就是过敏呢，以及螨虫。就如果说螨虫跑进我们耳朵里面以后，我们也会觉得哎，这个耳朵有点痒哈。那很多人呢就习惯自己掏耳朵，比如说用指甲杆啊、棉签啊、挖耳勺啊等工具，但其实的话这些方法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用力过猛或者说是过深，导致耳道出血，然后鼓膜穿孔啊，听力下降，可能会出现一些中耳炎，然后方法不对的话，将这个耳屎推向耳道深部，就可能会形成顶拧旋旋塞，然后导致听力减退哈，然后压迫鼓膜，甚至可能会引起耳鸣。还有的朋友的话，可能会去街边踩耳垫哈，同样呢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哎，比如说像一些工具哈，它可能会出现重复使用啊，或者说是清洁卫生不达标啊等这些问题，也有可能会造成外耳道真菌的一个感染。那怎么样保护哈？就如果说正常情况下，耳朵呢它是有一个自洁功能的，随着我们每次的说话、咀嚼，都能够自己向外移动。自行脱落。如果说觉得耳朵痒，我们可以洗干净手，在耳廓或者说是外耳道哈，轻抠两下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是湿湿的，哎，油耳屎，你可以去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一看哈，千万不要用棉签、木棍啊，或者说是外耳勺自己使劲的去戳。如果说发现听不清楚了，耳朵有蒙胀感，或者说是耳朵进水以后等这些痛的感觉，我们可能会出现哈、这个顶拧旋旋塞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那平时耳朵轻微的有点痒，那我们可以轻轻的按一下耳道口的软骨缓解，千万不要去损伤外耳道皮肤以及骨膜。如果说不小心损伤外耳道皮肤，那一定要去进行一个预防感染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他天赋异禀，出道便站在全国竞体界巅峰，他是大魔王，蝉联三届世锦赛冠军的记录无人打破，他是资阳人刘梦毅。今天天南海北资阳人栏目第30期将走进刘梦毅，与您一起揭开他从竹竿身材变身世界竞铁王者的传奇故事，并感受他炙热的家乡情怀。下面请听天南海北资阳人第30期竞铁大魔王刘梦毅，让国歌在世锦赛响起的资阳汉子。
1: 他天赋异禀，出道便站上全国健体界巅峰，
2: 战队们基本就是叫我大魔王。
1: 蝉联3届世锦赛冠军的记录无人打破，
2: 我还让他们知道，就是黄种人比他们还要强。
1: 他是资阳人刘梦毅，今天我们一起揭开他从竹竿身材变身世界健体王者的传奇故事，并感受他炽热的家乡情怀。
3: 梦毅，你好，你好，梦毅，你好，你好，
2: 哎呀，
3: 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才真正的感受到你体格的强壮了。你看，我们比一下这个胳膊，瞬间我就变成一个迷你版的我了。
2: 还可以，
1: 挺好，有训练。刘梦毅，1991年出生于资阳市雁江区，你能想象吗？眼前这位肌肉高耸如山包的壮汉，曾经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瘦小子。10多年前还在北京上大一的刘梦毅，沉迷游戏且营养不良，1米8的个子，仅60公斤重，被人嘲讽像一根竹竿。于是他选择了改变。
2: 学业上可能咱们没有那么专注，那我找点别的爱好，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我说这个也是好的。
1: 刘梦毅走进了学校的健身房，但那时的他健起身来笨拙的像刚孵出壳的小鸡。
2: 所以当时挺自卑的，也不懂，也不好意思请教人家，反正就埋头苦干，然后也不跟人说话。
1: 如此在沉默中蛮干，不仅让他难以收获锻炼效果，还遭遇了生命危险。
2: 推上去然后落下来之后我起不来了，一直推着嘛，推着他免得给我压得就喘不过气儿来。
3: 那后头怎么办呢？
2: 就等人来呀，突然有人发现了。
3: 终于有人发现你了。
2: 对，不然我当时就陨落了，已经可能也就没有现在了。对，
1: 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最深刻的教训，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从自学解剖学到死磕动作细节，这个曾经的小竹竿很快就展现出出类拔萃的身体天赋。2015年大学毕业不久的刘梦毅，为了检验健身成效，勇敢地站上了国内健美健体顶级赛事黄金之夜的赛场，那也是他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
2: 在河南郑州第一名嘛，
3: 第一名，
2: 对，全场冠军。所以很多人那会儿就叫我出道即巅峰。拿冠军的当天是我24岁的生日，
3: 这可能是你生当中最难忘的。
2: 对，他就是那么巧，很巧。
1: 如果说国内的胜利是天赋的释放，那么国际的舞台则是对实力和意志的终极考验。

0: 受，非常难接受。我回来有一个多月没训练。
1: 原本在各种赛场上顺风顺水的刘梦毅，突然遭遇滑铁卢，年轻的他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0: 就感觉突然就有点自暴自弃了。我感觉，你之前的比赛是不是都是运气好？
1: 低谷中的觉醒往往最具力量。刘梦毅在消沉一个月后，决定重新审视自己。
0: 我要从哪儿跌到哪儿爬起来，然后我就反复又开始看视频嘛，看视频去琢磨他们强在哪儿。
2: 从此之后都认真对待每次比赛，
0: 对，
2: 认真去对待每一位你的
0: 参赛选手。是的，因为我觉得不能小觑任何一位选手，尊重每一位选手，而不是说认为我就是最强的。
1: 沉淀下来的刘梦毅，除了依旧有着不服输的执拗，还多了许多沉着与稳重，这也让他在2018年重新站上了世锦赛的赛场。
0: 同样的地方，还是在波兰，那一年也是下大雪，11月份，全场冠军。
1: 这一次，当主持人念出刘梦毅来自中国时，他昂首挺胸站上了世界最高领奖台，
0: 当时热泪盈眶，那个荣誉感太强烈了。我一想到我还要让国歌响起来，还要去通过我的比赛让所有的人认识到中国人，我还让他们知道就是黄种人比他们还要强。
1: 此战之后，刘梦毅更是豪取健体世锦赛3连冠，大魔王的称呼由此在国际健身界叫响，三冠王的记录迄今无人打破。聚光灯还在照耀，掌声依旧响亮，仍处于职业巅峰期的刘梦毅却做出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回资阳。今年5月初，刘梦毅在资阳燕江的健身房开业，他坦言这次回来开铁馆最大的期望是带动资阳全民健身运动，特别是健体项目的发展。
0: 各方面都充裕的情况下，比如社区内的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科普啊普及，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对，我也希望就是以后咱们资阳的这个本土的选手会越来越多，比如说跻身到全国乃至亚洲以至于世界，那以后咱们资阳的就成了不仅是长寿之乡，也是运动之乡。
1: 与此同时，他正试图通过引进重要赛事为提升资阳城市影响力贡献一份力量，
0: 就是像某些比赛的一些资格赛事，预计啊快的话可能是在明年，他们认识到的资阳，去了解的资阳。
1: 健身房内看着家乡子弟挥汗如雨，刘梦毅的眼神变得更加柔和，此刻他的人生荣耀已然融入家乡土地，并将在未来不断延续。
3: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

0: 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再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

0: 啜泣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

0: 补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同时呢分享一下听歌的心情。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行了。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宇宙和乔俊成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城北的花》。

短人类的旅行，那成年这首城北的花，它以温暖治愈的一种基调传递了细腻的情感，那么再加上通过音乐语言的一种铺陈，引发大家对家乡的思念。王宇宙和乔俊成他的演唱呢，将歌曲当中现实和回忆的交织感融入声线的诠释，展现出对情感的沉浸式表达。

这首歌它的整首歌词情感非常的真挚和深沉，既有对过去美好的感情的怀念和不舍，又有对分别以后孤独寂寞的一种痛苦感受，既有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牵挂，又有对现实生活当中的无奈和感慨，在回忆和现实交织当中展现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爱情的执着坚守，让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感到一种温暖，还有就是安慰。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下首歌呢，是来自海蓝阿木演唱，叫做《别知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知己》，是海莱阿木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讲述的是一段悲和喜的情谊故事。海莱阿木的音乐源于人间烟火的酸甜苦辣，一曲《别知己》唱出很多人对深藏的一种惜别之情，那么也是成为激起大家心灵共鸣的一种歌谣。伴随着悠扬的婉转的旋律，海莱阿木独特的一种有质感的嗓音，仿佛在向大家诉说着离别的愁绪。

好，跟到一位叫做开心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真正的好朋友呢，会互相不会翻脸，疏远不会猜疑，出钱不会计较，地位不分高低，成功无需巴结，失败不会离去。对，这才是咱们真正的朋友。好，一位叫做蓝色雪的朋友说，听着这首歌的歌词，满脑子都是回忆。

0: 聚会。
1: 好，看到朵朵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阿四演唱的，叫做喜欢。他说挺喜欢阿四的，也喜欢他的这首歌，把它送给自己吧，希望自己能够开心快乐一些。好，一起来聆听来自阿四演唱喜欢。所以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JD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JD， JD 是江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哦。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大家在做什么呢？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还有祝福想送的话呢，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又有特别是喜欢唱歌的朋友，同样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一首经典老歌翻唱叫做《珊瑚颂》，是来自大头针团队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淡若如初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最近啊听到一首歌被洗脑，非常好听，翻唱的珊瑚颂挺好听的，要把它送给我自己的所有的好朋友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工作顺心。好，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珊瑚颂。

0: 对，老歌翻唱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一首歌。这首《珊瑚颂》是电影《红珊瑚》当中的主题曲。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人。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那么借用红珊瑚隐喻了歌剧当中渔女，然后呢面对强权不屈不挠的一种品格。

好，跟到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首歌真的改编得非常棒，很爱。好，下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叫做《云与海》，这是来自胡夏演唱的一首歌。

哦，这首《云与海》它是歌词当中隐喻了爱而不得的情感，那么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等一些词语表达了爱而不得的心酸，还有就是无奈。

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来自胡夏演唱，叫做《云与海》。下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猜歌。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和大家互动猜歌，一起来听一下。提醒一下大家，这是电影《我是证人》当中的主题曲，听一下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勋章，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韩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黄绮珊演唱，叫做《定风波》。

好，这首歌呢，黄绮珊以浑厚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融入了京剧的唱腔，层次丰富，张弛有度。 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下面来听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看一下他们来给大家唱的歌，同样呢一起来听一小段他们的歌声。好，首先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雨夜的朋友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只要有你，一起来听一下。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给我就可以了，一起来听一下来自雨夜演唱只要有你，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0: 好，谢谢这位叫做雨夜的朋友演唱。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好朋友小帅发来的。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

0: 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影。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他唱的是一首《思念成沙》，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发送欢快的歌送给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咱们一起看一下第三名，宝石枪火。

好，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分享前三的情况。刚刚听了第三名，接下来关注一下第二名，李荣浩，恋人。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

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

0: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拥有 OK。
6: 北京时间17:32，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6月3日，资阳市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发布公示，红碑驿谷文旅村帅府粮仓达到国家3A级旅游景区标准，拟确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公示时间为6月3日到6月9日。公示期间，对公示单位有异议和的单位和个人，可向资阳市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反映，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真实姓名、单位名称、联系电话等，以便核查。联系电话02826110089。近日，一则资阳70岁老人地铁免票资阳线的消息在资阳本地社交账号流传。该消息称，资阳70岁以上的老人可到资阳公交中心站办理天府通、城资通老年卡，持卡老年人每月可享受100次免费公交次数，地铁非高峰时段每乘坐一次扣3次公交免费次数。资阳线加成都地铁全网通用。针对此消息，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6月3日发布辟谣声明，称该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纯属谣言。资阳公交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天府通、城资通老年卡暂不能免费乘坐资阳 S3 线地铁，同时重申现行优惠政策，每月可免费乘坐次数为25次，使用电子钱包乘公交车时可享受8折及1小时内免费换乘一次的优惠。同时提醒广大市民，以官方发布为准，理性看待网络信息，不轻信、不盲从、不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如发现相关谣言线索，及时向网信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7: 快乐进行时。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风的孩子叫什么？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猜一猜。接下来的事情呢，接下来的时间啊，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地名故事。

雁江区。雁江这个名字呀，源于沱江，在四川通志当中说到，中江就是沱江的古名哈，在县东一里，自简州流入谓之雁江。这里沱江绕城而过，江水回旋曲折，时常有大雁栖息，故称雁江。我们沱江上是真的有大雁哟。我们融媒体中心就有记者，有摄影记者是拍摄到了的。雁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古蜀文明的摇篮，也被誉为蜀人原乡。在35000年前呢，自阳人在此繁衍生息，开启了四川盆地早期人类文明。这里还诞生了三贤，就是东周天文学家孔子之师长虹，西汉谏议大夫辞赋家王褒，还有东汉武官中郎将经学家董均。

同时呢也走出了金四杰。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上海第三任市长曹迪秋、现代作家邵子南、抗日名将饶国华、革命烈士余国珍等等仁人志士。川剧《自阳河流派》《东风剪纸》《看家红莲》《高台舞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至今，半月山大佛、丹山白塔、洞王沟、水文石刻等等文物古迹呢，也是共同的构筑起了雁江千年文脉根脉、文化的根脉。雁江区承载着35000年前的人类繁衍史、2000余年的建制史，这片被沱江滋养的土地正以蜀人原乡的厚重文脉与成渝枢纽的时代朝气绽放独特的魅力。

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我们燕江也是长寿之乡哈。它是一座拥水而居的城市，沱江穿城而过，林木绿化率是近40%，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呢是100%，主城区的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居承德梅资首位，是全省四个中国长寿之乡之一。目前全区有百岁老人146名，最高寿的老人是110岁，先后创成了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文明城市、省级森林城市，生态底色愈发鲜亮。燕江地处成渝地区战略腹地，位于成都都市圈主干，连接成渝双河的主轴，距天府机场直线距离仅18公里，距成都中心城区78公里，拥有轨道交通自阳线、成渝客专、成自高铁、成渝铁路四条轨道交通线路和成渝高速、穗资梅高速、成自渝高速三条高速公路，成达万高铁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加快建设，已经全面融入机场20分钟、成都半小时、重庆1小时通勤圈。开放的燕江正由成渝交通节点城市向成渝门户枢纽转变。同时呢，燕江区的天然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涵盖了致密气、页岩气、常规气三种气藏。那预估它的资源量哈是达到了五万亿方，探明储量有望达到1万亿方以上。还有点骄傲，我是食品饮料产业蓬勃发展，拥有中和工业园、沱东工业园两大园区和安井食品、加多宝、欧孚蛋液、海通食品等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燕江绿色健康食品产业集群成功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农业产业方面哈也是特色鲜明，它是全国产粮大县哦，生猪调出大县哈，还有全省蔬菜生产大县和中国早熟蜜柑之乡，柑橘、稻虾还有肉鸽三大农业特色产业呢也是非常大的规模，规模均居全省前列，产业崛起推动

雁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呈现新气象，取得新成绩。快乐的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雁江故事哈，怎样是个好地方地名故事，雁江蜀人原乡，一江映城千年星。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

0: 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2: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我们很像，
6: 可我们又不一样。
7: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8: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5: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9: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8: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7: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10: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8: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又是一年逐梦季，青春扬帆正当时哈。那大家都知道了，2026年的高考呢将于6月7号到6月9号举行，中考将于6月13号到6月15号举行。值此中高考来临之际呢，为给广大的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现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一、践行静音护考，守护安静考场。中高考期间全程开启静音模式，考点周边居民轻言轻行，杜绝喧哗，商铺关停高音促销，杜绝商业噪音，工地装修暂停噪音作业，暂缓广场舞等户外集体活动。二、坚守文明出行，保障通畅通道的畅通，倡导绿色错峰出行，主动避让考点路段，驾车市民遵守交通管制，途经考点周边的话要减速慢行，严禁鸣笛，不占道乱停，主动礼让送考车辆与赶考学子，配合交警与志愿者疏导，打通学子赶考绿色通道。三、传递温情善意，暖心助力考试，偶遇赶考学子主动礼让，志愿服务队设立暖心服务点，免费提供休憩、文具、避暑、救助等等服务，市民自觉不围观、不聚集、不随意拍摄传播，默默地守护考生安心的应考。四、弘扬文明风尚，营造和谐氛围，文明等候，理性陪考，不在考点门口扎堆喧哗破坏环境，理性看待中高考，不炒作、不信谣、不传谣，为考生营造松弛平和的备考氛围。广大家长要保持平常心，温柔陪伴，暖心鼓励，舒缓考生心理压力，助力学子轻装上阵，稳定发挥。自阳好地方，文明新风尚，让我们携手践行，以安静护梦想，以有序保赶考，以温情敬奋斗。祝愿自阳学子执笔逐光，金榜题名，以青春佳绩回馈故土，为自阳高质量发展续写青春华章。自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2026年6月3号。好的，那这一份我们的

致资阳市全体市民倡议书哈，就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爱心护考，文明相伴。2026年高考临近啊，资阳多部门呢也是细化落地各项保障措施，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6月3号啊，在市城区的一个考点，教务人员正在进行 AI 智能巡考系统的考前调试。该系统利用智能化大模型技术，实时解析各考场监控视频数据流，智能甄别考生作答动作，可以自动的抓取疑似违规的画面。技术服务人员梁波也是介绍到，他说比如说你的笔掉了，你捡的时候正常的捡笔起来，这个过程呢是不会被判为有异常的动作的。但是如果你在捡笔的过程当中左顾右盼了，或者有其他的行为，就可能会被推送报警。与此同时呢，考点信号侦测及屏蔽系统也是在抓紧的调试。该设备呢可以全频段管控无线信号，从技术层面封堵考试作弊渠道，严守考场纪律底线。另一边，考场外围降噪整治工作也是同步推进，城管执法队员深入考点周边沿街商户，逐户上门宣讲静噪管控要求，明令禁止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的能够发出高噪声的方式来招揽顾客。资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县市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杨江就告诉记者，他说的采取了上门宣传、正面引导、常态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呼吁全市的市民商家共同参与赴考。下一步呢，要继续的加大巡查和执法力度，严禁各类产生噪音的行为，共同守护考试环境的安静。眼下呢，各项考前保障工作已经是进入到收尾的冲刺阶段了。我市各相关单位紧盯细节，查漏补缺，以精细化、全链条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守护万千考生从容赴考。

除此之外哈，在6月3号雁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联合雁江区教体局工作人员，对雁江一中周边社会餐饮企业及学校食堂内部展开了细致全面的巡查。比如说生熟食要分开放啊，保质期要每日的核查呀之类的哈。雁江一中呢是今年高考考点之一，其周边的多家社会餐饮企业将成为一部分考生考前集中就餐点，是高考食品安全保障的重点区域。当天执法人员先后对金地大酒店、还有知味轩啊、银都大酒店等等多家餐饮企业进行了逐一检查，重点查验其食材的进货渠道、票据台账、在售食品的保质期、从业人员操作规范、门店环境卫生及消杀落实情况，细致排查了各类食品安全隐患。针对考生集中就餐的学校食堂，执法人员呢要求学校必须要梳理高考餐饮安全关键风险点，严格落实食材采购、规范加工、食品留样等等全流程的制度。同时呢，要求食堂也是要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排查整改后厨在储存、加工、消杀等环节存在的隐患。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的全市啊，共有23个高考考生集中的就餐点。近期呢，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也是提前的谋划部署，统筹各县区还有市哈、监管的力量，已经是构建起了市县联动的监管体系，全面铺开高考食品安全专项保障工作。通过对各大考点食堂以及周边社会餐饮企业开展全覆盖专项培训、常态化实地排查，精准把控餐饮安全风险，

高考期间呢，资阳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实行全程值守与动态巡查机制，进一步加大考点周边餐饮及食品经营单位的检查力度，严厉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的行为，全力为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高考保驾护航。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1: 弄闷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4: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7: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童心永远 OK 哈。今天呢将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节目，给大家分享蒙西和文学2026端午情思主题选稿第三集。本期呢是聚焦一位老师和两位青少年学子的端午情节，让我们看见不同地域的民风民俗，厚重的历史文化在民族性灵中烙下的深刻印记。江南水乡的千年记忆，作者吴春喜。吴江，清晨的吴江总是被雨雾笼罩着，我站在老宅的天井里，看着祖母用井水浸泡昨夜采来的苇叶，那些叶子在青石缸里舒展开来，像一条条碧绿的小舟。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带香囊，隔壁阿婆的童谣声混着粽叶的清香，在潮湿的空气里飘荡。祖母包粽子时总要先念一段吴越春秋，她粗糙的手指灵活地翻飞，三片粽叶叠成漏斗，填入雪白的糯米，中间埋一颗蜜枣，最后用红绳扎紧。我学着她的样子，却总是把米粒撒着到处都是。慢些，他笑着捏捏我的脸。伍子胥建苏州城时也是一砖一瓦慢慢来的。端午的正午，胥江两岸早挤满了人。我骑在父亲肩头，看见12条龙舟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突然鼓声炸响，船头的汉子们齐声吼着号子，古铜色的臂膀上青筋暴起，江水被船桨劈开，浪花溅湿了岸边的艾草。看那条蓝旗的，父亲指着最前面的龙舟，当年伍子胥开凿胥江，就是为让吴国的战船能直捣楚都。我望着翻涌的江水，忽然明白为什么老人们说端午的胥江最汹涌，那分明是穿越2000年的悲愤仍在流淌。黄昏时分，母亲带着我去胥门采艾草，城墙砖缝里长出的艾草带着铁锈味，母亲说这是沾了五相国的剑气。我们把艾草扎成树，和菖蒲一起挂在门楣上，暮色中整条巷子都飘着草药苦涩的清香。隔壁的绣娘阿姐正在分香囊，她用五色丝线缠出小老虎，里面塞着朱砂、雄黄和晒干的艾叶，她给我系在衣襟上。她说戴上就像当年伍子胥用兵法守护吴国。晚风拂过，香囊里的铃铛发

古典，我想起白天在虚王庙看见的对联：剑气犹存三五水，忠魂不散五岳峰。如今的吴江早已变了模样，超市里真空包装的粽子整齐地像列队的士兵，龙舟赛变成了旅游表演项目。但当我走进老城区，在某个转角突然闻到艾草香时，时光仿佛又倒回了那个雨雾朦胧的清晨。去年端午，我在胥门城下遇见一位银发老者，他正教小孙子用芦苇编小船，这是伍子胥的战船，要放进胥江的。孩子稚嫩的小手，一艘歪歪扭扭的小船载着几粒糯米，缓缓飘向远方。今年带学生做吴江民俗调研，在档案馆发现1937年的端阳记事，泛黄纸页上记载着战火中的龙舟赛，虽闻炮声，仍静度如飞。照片里获奖的正是扎红巾的沈家船队。立夏那天，小满发来视频，他6岁的女儿在运河边采苇叶，童声清脆，这个要给太婆包粽子。镜头扫过垂虹桥，新砌的龙舟正被抬下水，船头坐着一位白发老者，竟是当年那个女鼓手。她枯瘦的手按在鼓面上，像按住流逝的时光。端午清晨，我带着雄黄酒来到胥王庙，香炉前有位穿蓝布衫的老太太，正教外国游客缠五色绳。她转身时，我辨认出辩烧记者的铜铃，和当年领奖台上的一模一样。我们相视一笑，眼角风铃突然齐鸣，恍惚间听到阿婆的声音：端午的水呀，流着2000年的魂。端午的吴江是粽叶裹着的历史，是龙舟离开的记忆。当我在异乡的超市看见苏州风味的粽子时，总会想起祖母的话：粽绳要扎紧，不然煮散了，魂就没了。原来端午的魂从来不在完美的外形，而在那根连接古今的红线上。这头是伍子胥开凿的胥江，那头是我们永远回得去的故乡。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4: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童心永远 OK 哈。今天呢是端午的特别节目，蒙西和文学2026端午情思。刚才已经分享了一篇文章，接下来呢继续分享第二篇文章，河滩上的常识，作者黄章韵冰。很多年前我一直搞错了一件事情，以为梅田镇的端午是从龙舟鼓开始的，后来才想明白它是从脚底板开始的。每年五月初，无水河退了水的河滩露出来，赤脚踩上去不冷了，甚至带点地底下往上透的那种暖，脚底触到沙子、软泥、碎成粉末的螺丝壳，那一瞬间身体比日历更早知道端午到了。城里人用眼睛过节，梅田用身体。爷爷是一个话很少的人，在煤矿干了大半辈子，指甲缝里的黑色早就洗不掉了。他从来不讲屈原是谁，大概也不知道什么叫香草美人，但他认得粽叶，哪片宽哪片韧，哪片是河边露水打的，哪片是山脚背阴处长的。他蹲在河滩上翻着叶子，像翻一部没有字的书。他包粽子的时候手指很慢很郑重，那种郑重跟他下井前检查安全帽是一种。有一回我坐在旁边看他包，他忽然哼了几句调子，不是什么正经曲子，可能是矿上学的，也可能干脆是自己编的，含在喉咙里像从很深的地方往上翻。那调子跟无水河的水声搅在一起，说不出的荒凉，也说不出的踏实。后来我高考后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始正儿八经读楚辞。说实话，第一次读完《涉江》，脑子里全是爷爷蹲在河滩上的样子。朝发王渚兮，夕宿晨阳。王渚在哪儿我没查过，但我觉得那条路他可能走过，不是用脚，是用一辈子沉默。去年端午回了趟梅田，河滩找不到了，沿河堤坝修得整整齐齐，水泥一直铺到水边上。我在河岸站了很久，忽然特别想脱鞋，但没有地方可以踩下去了。晚上去姑姑家吃饭，她端出一锅粽子，说是在煤气灶上煮的，煮了四个多小时。城里那种高压锅压得我吃不惯，她说煮不透，糯米没有浑。我坐在院子里剥粽子，那一层一层的叶子打开，热气蒸上来， 河边夜风吹过去，我忽然觉得自己又踩到了什么，不是河滩，软软的，也说不上是什么。后来翻笔记，看到一句自己抄过的话，是《文心雕龙》里面的“既然凝绿，思接千载”。当时抄的时候觉得很有学问，后来才明白，这话说的就是那么回事儿。一个在河滩上包粽子的老人，一个在院子里煮粽子的妇人，他们一句话没说过，但2000年的那条线，就在那锅水里面，一直没有断过。好，接下来分享第三篇文章。

菖蒲垂户，爱风入怀。作者张勇。赣南山川的褶皱里，时节流转总以草木为信。当湿润山风漫过安远的田畴与围屋，菖蒲抽穗，苦艾寒露一成一香，便缓缓浸在端午的清灵气韵中。于客家水土而言，端午从不是仓促的时节时令节点，而是被草木浸润、被民俗沉淀、被烟火与乡愁慢慢微热的日子。年少居于乡野，晨雾未散时，常随长辈踏入山野。端午晨露清冽，艾草、菖蒲、车前草、鱼腥草沾着夜色余温，静静匍匐于田埂溪畔。故里长者笃信，仲夏湿气氤氲，百草得四时清气滋养，自带涤秽安神之性。采带露百草归宅煮水沐浴，是安远客家人沿袭已久的古俗，以自然灵气消盛夏预热，以草木温凉护岁月安然。这是土地赠予的朴素哲思，也是顺应天时、敬畏万物的生存诗意。归至宅院，端午仪式缓缓铺展，则鲜嫩艾草与修长菖蒲数作清简一束，分插门楣两侧，艾色沉绿，蒲叶疏朗，临风轻拂，静立门户。无凡事，无圣礼，寥寥数枝草木便为寻常人家筑起温润屏障，驱蚊虫，静晨会，宁宅宇，起心安。所有绵长期许都藏在这岁岁不变的习俗里，民俗的底蕴从不在喧哗，而在代代相守的静默与虔诚，于烟火日常中沉淀成客家村落独有的人文底色。雄黄酒的清冽是故乡端午独有的清味，别于他乡画王字的俗仪，安远乡土自有温润法度。取少许雄黄酒，轻点孩童眉心，而后于掌心再徐徐洒于墙角、床沿、天井角落。群山环抱之地，夏日常多湿潮虫蚁，这一抹浅淡酒意，既是护佑生灵的温柔体恤，也是古人顺应山居环境的生活智慧。浅淡药香漫入老屋梁柱，旧宅寝沉静，岁月温软，每一处细微仪式都是烟火人间最妥帖的温情。灶间烟火升起，草木灰水纵，是刻在安远人骨血里的味觉原香。乡间以稻草、黄金枝焚灰，绿的青橙灰水浸泡圆润糯米，经时日浸润，米身凝着浅淡金黄，质地软糯温润，褪去燥气，独留草木清和。山野采撷的糯叶反复漂洗去净尘沙，舒展枝叶，裹挟着山林独有的清芬，折叶为器，甜米压实，数以柔韧草绳，指尖起落间，一枚枚棱角端庄的粽子便静静卧于竹筛之上。少时学包粽，手法生涩，松紧湿度，米粒四散，模样歪斜，长辈从容收拾，细细束紧绳结，语气平和。果粽如度势，心稳则行正，气和则味纯。寻常烟火里藏着最质朴的处世之道，沸水入锅，粽果沉于釜底，文火慢煮，水气氤氲，箬叶的清芬，糯米的绵密，草木灰的淡润，在沸腾中交融缠绕，漫过院墙巷陌，成为整个村落共通的时节气息。
风漫窗台，艾草浅浅，草木有幸，时光浓浓。那些藏在枝叶与米香里的岁月深意，终将随山河静静流淌，妥帖安放每一份行走世间的乡愁与安然。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最后这篇文章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这就是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

0: 味儿靠不住菜呢。
1: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2: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3: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4: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2: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5: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2: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6: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2: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7: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2: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8: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0: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9: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1: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3: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2: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4: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2: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5: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2: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8: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7: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2: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9: 阿宝，
2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9: 加掉什么船？
20: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2: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2: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2: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1: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2: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9: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8: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3: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2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户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5: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 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

0: 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三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3: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4: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5: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8: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7: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8: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7: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8: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6: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9: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6: 其他国际消息， 据韩联社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利。

0: 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
7: 中方

0: 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

0: 即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啊。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 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

0: 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2: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1: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2: 一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一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2: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现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来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 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商圈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9: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兴杰一起去看一看。
1: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10: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1: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11: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重要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1: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11: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0: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2: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0,000多元就行。
13: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是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12: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13: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吧没有备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2: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000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14: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12: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14: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0000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2: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3: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2: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15: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12: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15: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12: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15: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12: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16: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儿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儿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12: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16: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2: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15: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

0: 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使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1: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
2: 链。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记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机关头，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 G10 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14: 7月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

0: 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是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0: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2: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2: 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3: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 李福一解析。
2: 过去数

0: 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是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每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每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2: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 2.7%， 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 13%， 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 2%。 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错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零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零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4: 这种响应式停靠、零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 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 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哈，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十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80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啊，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2: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精细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4: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就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一致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2: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啊，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4: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智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

0: 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成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0: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的那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啦、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1: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明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明天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于明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明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明天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

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扶持工业旅游，支持航天、汽车、机器人等多领域企业开放厂区，打造观光工厂。工厂在科技进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到工厂旅游能解锁哪些难得一见的生产线实景与科技亮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4号，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以案示警，警钟长鸣，以正确政绩观干出新业绩，谱写新篇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
2: 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篇通报，并剖析了违反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袁泉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引导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袁泉指出，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聚焦立党为公，深入检视剖析，坚持党性原则，秉公用权，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聚焦为民造福，深入检视剖析，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聚焦科学决策，深入检视剖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真抓实干，深入检视剖析，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袁泉指出，要坚持以

0: 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深化学习研讨，扎实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发挥好警示教育重要作用。要抓好整改整治，把警示教育与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结合起来，更好推动换届选出好班子，换出新气象。要推进建章立制，健全政绩官正面行为激励机制，负面行为惩戒措施，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广大干部锐意进取、积极作为。袁泉指出，当前要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聚焦扩大有效投资，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保障重点行业稳定运行，加大特色化场景培育和开放，紧盯关键时间节点提振消费，抓好上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落实，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要高效统筹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认真做好一老一小一弱关爱帮扶工作。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迎风度夏、用电保供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各巡查组组长、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各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有关方面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6月4号，市委书记袁泉带队督导高考、中考备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考生为本，周密细致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全市高考、中考安全平稳、公平公正。
0: 来到雁江区三贤九一小，袁泉认真听取全市高考、中考备考工作情况汇报，并深入视频指挥中心、播音室、食堂等地，详细了解考点备考、综合保障、应急处置、食品安全等具体工作落实情况。袁泉指出，高考、中考牵动千家万户，事关万千学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全链条抓好考前、考中、考后各项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对各个环节进行再检查、再细化、再完善，以扎实有力的工作成效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抓实抓细服务保障，加强考试期间食宿卫生、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防暑降温等综合保障，科学制定各项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要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帮助考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要严密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全方位落实好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市领导周月霞、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督导。
2: 2026年高考临近，资阳多部门细化落地各项保障措施，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
0: 6月3号，在市城区其中一个考点，教务人员正在进行 AI 智能巡考系统的考前调试。该系统利用智能化大模型技术，实时解析全考场监控视频数据流，智能甄别考生作答动作，可自动抓取疑似违规画面。
3: 比如说你的笔掉了，你捡的时候就是正常的，你捡笔起来，这个过程是不会被判断为有异常动作，但是如果你在检笔的过程中左顾右盼了或者其他的行为的话，就可能会被推送告警。
0: 与此同时，考点信号侦测及屏蔽系统也在抓紧调试，该设备可全频段管控无线信号，从技术层面封堵考场作弊渠道，严守考场纪律底线。另一边，考场外围

0: 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我市各相关单位紧盯细节，查漏补缺，以精细化、全链条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守护万千考生从容赴考。
1: 6月3号，雁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联合区教体局工作人员，对雁江一中周边社会餐饮企业及学校食堂内部展开细致全面的巡查。雁江一中是今年高考考点之一，周边多家社会餐饮企业将成为一部分考生考前集中就餐点，是高考食品安全保障的重点区域。当天，执法人员先后对金迪大酒店、知伟轩大北街店、银都大酒店等多家餐饮企业进行全面检查，细致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针对考生集中就餐的学校食堂，执法人员要求学校要严格落实食材采购、规范加工、食品留样等全流程制度，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排查整改后厨存在的隐患。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共有23个高考考生集中就餐点，全市市场监管部门提前谋划部署，统筹各县区监管力量，全面铺开高考食品安全专项保障工作。高考期间，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实行全程值守与动态巡查机制，加大考点周边餐饮及食品经营单位的检查力度，全力为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高考保驾护航。
2: 6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资全国省人大代表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参加调研。
1: 代表们走进资业二景项目现场，听取了雁江页岩气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了解了页岩气勘探开采、资源就地转化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进展。在中和工业园，代表们听取了园区建设情况汇报，深入了解了雁江工业转型升级、启动工业二次创业、实施三化联动发展的工作成效。在四川风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和四川绿山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们实地查看了产品展厅、车间生产线，听取公司产品产销、上下游配套、新项目落地等情况介绍。在马蹄湾稻虾基地，代表们实地了解基地发展情况，充分肯定雁江推动稻虾综合种养、肉鸽、柑橘等特色农业产业联动发展模式。在海通集团万吨浓缩果汁雁江生产基地，代表们认真听取项目情况介绍，对企业补齐雁江柑橘深加工短板、完善柑橘全产业链表示认可。代表们一致表示，将积极履行代表职责，把调研收集的一线实情、群众期盼转化为高质量代表建议，以履职实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余名资阳市全国省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陪同调研。6月3号，四川省侨联带领来自法国、西班牙等11个国家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部分与会嘉宾到资阳考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代表市委市政府热情接待并致欢迎词。据了解，此次考察活动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的深化与延伸。在考察活动中，
0: 我市向华商侨商展示了经济、
1: 科技、文旅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外侨胞对资阳的了解，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6月3号，资阳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九曲河广场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仪式上，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代表全市生产经营单位做安全生产承诺，现场还进行了安全承诺签名、安全生产工作成效展参观、安全知识咨询等活动。据了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议

0: 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资阳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和特色安全文化活动，进一步提高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时效，筑牢安全防线。近日，安岳县阳光公益协会启动第七届爱心送好助力未来行动，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为全县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保驾护航。爱心送好是安岳县阳光公益协会深耕多年的常态化公益品牌，今年已是连续七年开展。多年来，安岳广大爱心人士积极响应，踊跃投身爱心送好公益行动，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一次次暖心服务守护一届又一届安岳学子奔赴考场，成为高考路上一道动人的风景线。活动中，志愿者代表与爱心司机代表纷纷表示，将坚守公益初心，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安全、贴心、细致的服务，全力做好高考期间接送保障工作，确保考生出席顺畅、复考平安，助力学子从容应考、稳定发挥。随后，全体爱心车主统一为车辆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系上象征公益的绿丝带。据悉，高考期间所有送考车辆将统一标识，随时待命，考生沿途招手即可免费搭乘，便捷安全抵达考场。
1: 近日，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民警走进资阳中学初中部，为同学们带来一堂兼具法治温度与心灵力量的成长课堂。活动现场，民警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和校园生活实际，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法律安全知识，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到预防校园欺凌，再到文明上网、安全自护，一个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让同学们听得格外认真。互动问答中，同学们踊跃参与，在轻松活跃的氛围里不断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除了普法宣传外，围绕学习压力、人际交往、青春期情绪变化等话题，民警与同学们敞开心扉交流，引导大家正确认识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焦虑、紧张与迷茫，把压力化作前行的动力。轻松真诚的交流让现场气氛温暖而热烈，平安与成长的种子也悄然播撒在孩子们心中。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嘟嘟、
6: 阿拉丁、
7: 萌萌，
5: 年龄：
8: 60岁。
5: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但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青青。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怎么会少得了空调呢？哎，但是啊，这个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有可能会藏一些脏东西吹进身体里面，危害我们的健康。那多数人并不会把这个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可是如果说空调长时间不清理，滤网当中它就会非常容易积聚一些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还有一些尘螨呐，以及霉菌，还有一些细菌、病毒等微生物。那尤其是像这个空调长期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还有它的冷却水系统当中就会滋生一个细菌，叫做军团菌。当空调送风的时候，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容易被吸入引发感染。那说到这个空调不清洗哈，有多危险了？一个呢就可能会引发肺部的感染，还有呢就可能会导致皮肤疾病。因为空调的制冷，它会使室内干燥，加速皮肤的水分流失，然后同时空调内部也滋生大量的一些比如说尘螨啊，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可能就会引发一些过敏然后呢可能会诱发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那家里面这个空调咋个清洗呢？如果说家里面使用的是中央空调啊，中央空调建议每年开机前由专业的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进行一些清洗消毒。普通的家用空调如果说自行清洁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步骤的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关闭电源，就是清洗前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还有呢就是清洗空调的过滤网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过滤网给取出来，用清水清洗背面，也就是这个凹面， 并且呢用这个刷子轻轻的去刷，然后洗干净以后放在阴凉的地方，自然嘞把它晒干。然后过滤网取下以后，你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你可以选购家用的空调清洗剂来进行一个喷淋，但是呢千万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的短路。然后喷淋以后啊，装回已晒干的过滤网还有就是面板，并且静置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把这个污水从这个水管子里面排出来。总而言之，像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在启用空调前不要忘记先清洗，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通风，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一旦发现发热、咳嗽、乏力等这些症状，及时的去看医生。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看待哈喝水这个话题。有的朋友就说，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不烧开的铅硅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不能喝。然后这个隔夜水也不能喝，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夏天。

0: 该如何的健康的喝水和科学的补水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然后喝千滚水对身体不好，以及呢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呢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我们人体主要是依靠肝脏、肾脏等这些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那么生活当中，正常反复烧开的水哈，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呢，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先烧先喝，然后呢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以后的饮用水，如果说是在干净的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以后呢还是可以喝的。但如果说长时间敞开放置，或者说是你本来这些瓶瓶罐罐就不干净，或者说是出现了液味杂质等情况，那还是不要再喝了。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们在运动高温作业的情况下，会因为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和钠钾等电解质。那关于夏天喝水，建议大家呢，我们还是要做到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少量多次主动的去补水。高温天气下出汗因为是比较多，还是要养成定时喝水的好习惯，不要等到口渴以后再去喝水。第二呢，就是选用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的饮料。那么三呢，就是水温以及这个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过冰或者说是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者说损伤胃肠道。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或者说是胃肠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要慎重。那么第四呢，就是大量出汗以后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者说是运动以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说是过量饮用，像高血压呀还有肾病患者的话，尤其是要谨慎。大多像一些甜饮料呢，它是含糖量比较的高，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可能会导致增加肥胖啊，还有对我们的胃呀刺激有一些缝线，所以呢不建议把它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的来源。

好，再来说一说到了夏天以后，像户外的旅游啊，还有露营的时间，露营的这些也比较的多。那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哈。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户外的饮水安全，比如说像野外的水源可能会含有一些细菌或者说是一些寄生虫，直接喝的话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甚至可能会造成腹泻，所以大家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去带足够的饮用水。如果说必须要使用野外的水源，可以先将这个水彻底的烧开以后再来饮用，或者说是你可以使用一些有效的便携式的滤水器来进行一个处理以后再来饮用。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些防蚊还有蜱虫的叮咬。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建议穿浅色的光滑的面料，带松紧的扣子的长裤或者说是外套，那衣服或者说是裸露的皮肤表面的话可以涂抹一些防虫的一些驱虫剂，防止蚊虫和蜱虫的一个叮咬。回家以后呢还是要定期的就是全面的进行一个检查，特别是要注意到我们的耳后啊，还有腹股沟、小腿外侧等这些比较隐蔽的部位有没有蜱虫。另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比如说鼠类等这些野生的动物就不要去近距离的去接近它。什么病都能吃药，喝光喝饱自我慰劳。那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最好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搜去拔醋。如果说身边准备有一些尖头的镊子，我们可以贴近皮肤夹住这个蜱虫的头部，缓慢的垂直向上拔出，千万不要去旋转或者说是猛拉以免呢像这个口气断裂在皮肤里面。一周内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发热或者说乏力等这些疑似的症状，还是要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给医生说一说你是被蜱虫叮咬过。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60岁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哎，说到这个猪排、鸡翅还有牛肉片啊，你们家的冰箱里面是不是也有几包永远吃不完的冷冻肉呢？买回来就往冰箱层里面一塞，心想反正冻着也坏不了，几个月拿出来以后继续吃。但是冷冻不等于永久保险，冰箱里面的肉啊也是有保质期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保持-18度的冷冻情况下啊，像我们的这个鸡肉啊、鸭肉啊，还有牛肉哈、啊，像这些冷冻肉，大概的保质期的话就是4到12个月。那么水产类的冷冻肉，大致的保质期呢就是2到8个月。超过存储一类时间的冷冻肉，哪怕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呢可能已经是彻底的变质了，建议呢不要冒着风险继续吃。那有几个原因哈，一个呢就是营养大打折扣，随着解冻维生素流失，肉类是补充维生素 B 族的来源之一，但是解冻以后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会随着汁水一起流失，营养呢也是大量的减少，然后呢就是脂肪的变质了。因为肉冻久了以后对这个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它会氧化减少，甚至呢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哈，健康的风险。好，然后呢就是肉香变淡，还有就是肉质变柴。本来嘛这个肉哈，它是这个脂肪氧化腐败以后，它会有一股哈喇子味儿，或者说是饼浆味儿，失去了原本的肉香。好，然后呢就是肉质变柴，肉在冷冻的时候里面的汁水它会变成小冰晶，戳破细胞膜，会使肉的细胞结构损伤，口感呢也会下降的。那还有一些被忽视的健康隐患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冰箱很难保持-18度。那大家公认的-18摄氏度呢是食品能够长期保存的标准温度，但实际上呢近一半的家庭的冰箱冷藏层啊，它也是达不到这个-18摄氏度的。所以我们家庭在储存的时候哈，像这个冷冻层哈，一般的话在-8度哈也不稍减。像家庭冰箱的话，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啊，频繁的开关门啊，或者说是偶尔的跳闸呀、断电呐、等原因啊，都会让冰箱里面的温度产生波动。此外的话，大部分的食物放进冰箱里面并不是处于一个无菌的状态，像一些比如说萨门氏菌啊等等哈，也是有嘞。一旦这个肉经过反复的解冻，或者说是温度波动了，这些细菌可能会大量的繁殖。那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肠道的感染啊等等哈。所以低温不等于杀菌，只是让这个细菌繁殖变慢。当肉类解冻以后，如果说出现了几种情况，那就要尽快的扔掉。第一个的话就是外观变了哈，正常的这个冷冻肉，肉的颜色的话是浅灰色的，而且肥肉和油脂为白色。如果说肉色变成了红褐色，或者说是灰色以及灰绿色，甚至出现了白色以及黑色的斑点，说明肉质变了。那么微生物产生大量的代谢物，那这种肉的话就不宜食用。第二的话就是味道变了，像变质的肉有名。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 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的腐臭味哈，是因为被微生物分解以后会产生各种的一些胺类哈，那从而产生一些奇味。那这个时候即使是加入大量的调味料，还是没有办法掩盖它的味道，然后就是馊干扁了。新鲜的肉哈，它的肉质紧实，有一定的弹性，你按压凹陷的部位，它很快就会恢复原状的。哎，用手摸，如果说是有轻微的这个油脂感，但是呢不黏腻，哎，说明呢这个肉还是比较新鲜的。那变质的肉表面呢，它会产生粘性代谢物，摸起来的话有那种黏黏的感觉，甚至有点拉丝哈，这个的话就是扁子了。好，然后呢就是肉汤变了哈，正常。

的肉，它煮出来以后汤是比较清澈的，变质的肉煮出来之后，肉汤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浑浊。平常储存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哪些？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检查并且清洗消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还是要定期的检查一下冰箱，发现食物有变质或者说是腐败迹象的话，就要马上清除，对食物接触部位进行一些定期的清洗和消毒。那每隔几个月就擦拭一遍，包括各种层板过滤网，那从而抑制病原体的存活。然后呢，就是出厂的量不要太多啊，因为冷空气需要足够的循环空间来保证制冷效果。食物堆放要留一些空隙，以免影响冷空气。还有呢，就是生熟分开哈，就是熟食在上面，生食在下面，熟食要进行一些密封存放，来避免细菌交叉污染。再有一个呢，就是吃之前一定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吃不完的剩菜剩饭的话，就是把它放进冰箱里面，下次吃之前必须要充分的煮熟煮透，以杀灭一些病菌。剩菜剩饭加热不能超过一次。然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因为天气比较的炎热，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就是闲车闲足哈，尽量吃新鲜的。

0: 来，
1: 萌萌
2: 年龄
3: 六十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我这个耳朵里面这个耳屎哈，有点油。自己清理呢又不干净，而且越掏越痒，每隔一段时间的话就要医生帮他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哈，这个耳屎呢是耳朵的天然保护盾，除非耳屎异常，否则日常无需刻意的去清理，乱掏耳朵反而可能会引发耳不列健康隐患。来说一说哈，我们这个耳屎呢，它是来自外耳道皮脂腺和丁咛腺的分泌物，同时呢还混有灰尘和皮屑，所以呢我们这个耳屎呢又称为丁咛。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是干性的哈，这种丁咛呢在空气中当中干燥后，它是呈片状的，可是随着头位的这个改变和运动以及咀嚼活动，还有就是向外脱落。另外有一部分呢可能它就是像这个油脂哈，就成为油性丁咛，不易脱落。然后这个耳屎的话它还是有很多作用的，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湿润滑，外耳道皮肤娇嫩而且缺乏皮脂腺，然后耳屎当中的油脂的话能为耳道黏膜保湿，然后避免因为干燥开裂，那么同时呢减少耳毛还有皮肤以及耳道壁的磨损。然后呢就是保护耳膜了，粘性的耳屎的话可以粘住不慎进入外耳道的一些沙石，也可以防止一些脏水啊进入引发一些感染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有独特的味道哈，然后也会赶走部分误入外耳道的小飞虫，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消减噪音。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是这个抗菌抑菌嘞啊，以及呢就自洁清洁是自洁的，因为耳道呢它是有自排自己的功能，大部分的耳屎在咀嚼和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自行排出，而且呢像这个耳屎的话它会越挖越多，新分泌的耳屎可能会由于本来的这个片状变为碎片，进而降低保护耳朵的一个能力。导致耳痒的原因哈，还是有一些，比如

0: 做散货。有的时候耳朵痒是上火导致的，比如说你吃了一些辛辣的呀，或者说是频繁熬夜也会引发耳朵发痒，还有就是不良的掏耳习惯，用耳屎的话掏得太干净等这些不良的掏耳习惯更容易使外界有害物质进入耳朵，同时呢也会导致外耳道干燥，从而引发耳朵瘙痒。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外耳道炎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还有呢就是过敏呢以及螨虫。就如果说螨虫跑进我们耳朵里面以后，我们也会觉得哎，这个耳朵有点痒哈。那很多人呢就习惯自己掏耳朵，比如说用指甲盖啊、棉签啊、挖耳勺啊等工具，但其实的话这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方法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用力过猛或者说是过深导致耳道出血，然后鼓膜穿孔啊，听力下降，可能会出现一些中耳炎，然后方法不对的话，将这个耳屎推向耳道深部，就可能会形成顶拧悬塞，然后导致听力减退哈，然后压迫鼓膜，甚至可能会引起耳鸣。还有的朋友的话可能会去街边踩耳垫哈，同样呢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哎，比如说像一些工具哈，它可能会出现重复使用啊，或者说是清洁卫生不达标啊等这些问题，也有可能会造成外耳道真菌的一个感染。那怎么样保护哈？就如果说正常情况下耳朵呢它是有一个自洁功能的，随着我们每次的说话咀嚼都能够自己向外移动，自行脱落。如果说觉得耳朵痒，我们可以洗干净手，在耳廓或者说是外耳道哈轻抠两下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是湿湿的油耳屎，你可以去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一看啊，千万不要用棉签、木棍啊，或者说是挖耳勺自己使劲的去戳。如果说发现听不清楚了，耳朵有蒙胀感，或者说是耳朵进水以后等这些痛的感觉，我们可能会出现啊这个顶拧悬塞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那平时耳朵轻微的有点痒，那我们可以轻轻的按一下耳道口的软骨缓解，千万不要去损伤外耳道皮肤以及骨膜。如果说不小心损伤外耳道皮肤，那一定要去进行一个预防感染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它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

0: 误会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歌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4号，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以案示警，警钟长鸣，以正确政绩观干出新业绩，谱写新篇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
2: 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篇通报，并剖析了违反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袁泉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引导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袁泉指出，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聚焦立党为公，深入检视剖析，坚持党性原则，秉公用权，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聚焦为民造福，深入检视剖析，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聚焦科学决策，深入检视剖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真抓实干，深入检视剖析，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袁泉指出，要坚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深化学习研讨，扎实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发挥好警示教育重要作用。要抓好整改整治，把警示教育与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结合起来，更好推动换届选出好班子，换出新气象。要推进建章立制，健全政绩观正面行为激励机制，负面行为惩戒措施，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广大干部锐意进取，积极作为。袁泉指出，当前要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聚焦扩大有效投资，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保障重点行业稳定运行，加大特色化场景培育和开放，紧盯关键时间节点提振消费，抓好上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落实，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要高效统筹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认真做好一老一小一弱关爱帮扶工作。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迎风度夏、用电保供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各巡查组组长，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各部门单位负责统

0: 同志、有关方面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6月4号，市委书记袁泉带队督导高考、中考备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考生为本，周密细致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全市高考、中考安全平稳、公平公正。
0: 来到雁江区三贤九一小，袁泉认真听取全市高考、中考备考工作情况汇报，并深入视频指挥中心、播音室、食堂等地，详细了解考点备考、综合保障、应急处置、食品安全等具体工作落实情况。袁泉指出，高考、中考牵动千家万户，事关万千学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全链条抓好考前、考中、考后各项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对各个环节进行再检查、再细化、再完善，以扎实有力的工作成效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抓实抓细服务保障，加强考试期间食宿卫生、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防暑降温等综合保障，科学制定各项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要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帮助考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要严密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全方位落实好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市领导周月霞、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督导。
2: 2026年高考临近，资阳多部门细化落地各项保障措施，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
0: 6月3号，在市城区其中一个考点，教务人员正在进行 AI 智能巡考系统的考前调试。该系统利用智能化大模型技术，实时解析全考场监控视频数据流，智能甄别考生作答动作，可自动抓取疑似违规画面。
3: 比如说你的笔掉了，你捡的时候就是正常的，你捡笔起来这个过程是不会被判断为有异常动作，但是如果你在捡笔的过程中左顾右盼了或者其他的行为的话，就可能会被推送告警。
0: 与此同时，考点信号侦测及屏蔽系统也在抓紧调试，该设备可全频段管控无线信号，从技术层面封堵考场作弊渠道，严守考场纪律底线。另一边，考场外围降噪整治工作同步推进，城管执法队员深入考点周边沿街商户，逐户上门宣讲禁噪管控要求，明令禁止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4: 我们采取了上门宣传、正向引导、常态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呼吁全市的市民、商家共同参与护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和执法力度，严禁各类产生噪音的行为，共同守护考试安静环境。
0: 眼下，各项考前保障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我市各相关单位紧盯细节，查漏补缺，以精细化、全链条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守护万千考生从容赴考。
1: 6月3号，雁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联合区教体局工作人员，对雁江一中周边社会餐饮企业及学校食堂内部展开细致全面的巡查。雁江一中是今年高考考点之一，周边多家社会餐饮企业将成为一部分考生考前集中就餐点，是高考食品安全保障的重点区域。当天，执法人员先后对金迪大酒店、知味轩大北街店、银都大酒店等多家餐饮企业进行全面检查，细致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针对考生集中就餐的学校食堂，执法人员要求学校要严格落实食材采购、规范加工、食品留样等全流程制度，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排查整改，

0: 扣除存在的隐患。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共有23个高考考生集中就餐点，全市市场监管部门提前谋划部署，统筹各县区监管力量，全面铺开高考食品安全专项保障工作。高考期间，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实行全程值守与动态巡查机制，加大考点周边餐饮及食品经营单位的检查力度，全力为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高考保驾护航。
1: 6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资全国省人大代表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参加调研。
0: 代表们走进资业二井项目现场，听取了雁江页岩气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了解了页岩气勘探开采、资源就地转化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进展。在中和工业园，代表们听取了园区建设情况汇报，深入了解了雁江工业转型升级、启动工业二次创业、实施三化联动发展的工作成效。在四川风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和四川绿山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们实地查看了产品展厅、车间生产线，听取公司产品产销、上下游配套、新项目落地等情况介绍。在马蹄湾稻虾基地，代表们实地了解基地发展情况，充分肯定雁江推动稻虾综合种养、肉鸽、柑橘等特色农业产业联动发展模式。在海通集团万吨浓缩果汁雁江生产基地，代表们认真听取项目情况介绍，对企业补齐雁江柑橘深加工短板、完善柑橘全产业链表示认可。代表们一致表示，将积极履行代表职责，把调研收集的一线实情、群众期盼转化为高质量代表建议，以履职实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余名资阳市全国省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陪同调研。6月3号，四川省侨联带领来自法国、西班牙等11个国家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部分与会嘉宾到资阳考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代表市委市政府热情接待并致欢迎词。据了解，此次考察活动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的深化与延伸。在考察活动中，
2: 我市向华商侨商展示了经济、
0: 科技、文旅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外侨胞对资阳的了解，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 6月3号，资阳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九曲河广场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仪式上，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代表全市生产经营单位做安全生产承诺，现场还进行了安全承诺签名、安全生产工作成效展参观、安全知识咨询等活动。据了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资阳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和特色安全文化活动，进一步提高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效，筑牢安全防线。近日，安岳县阳光公益协会启动第7届爱心送考助力未来行动，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为全县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保驾护航。爱心送考是安岳县阳光公益协会深耕多年的常态化公益品牌，今年已是连续7年开展。多年来，安岳广大爱心人士积极响应，踊跃投身爱心送考公益行动，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一次次暖心服务守护一届又一届安岳学子奔赴考场，成为高考路上一道动人的风景线。活动中，志愿者代表与爱心司机代表纷纷表示， 将坚守公益初心，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安全、贴心、细致的服务，全力做好高考期间接送保障工作，确保考生出席顺畅、复考平安，助力学子从容应考、稳定发挥。随后，全体爱心车主统一为车辆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系上象征公益的绿丝带。据悉，高考期间所有送考车辆将统一标识，随时待命，考生沿途招手即可免费搭乘，便捷安全抵达考场。
3: 近日，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民警走进资阳中学初中部，为同学们带来一堂兼具法治温度与心灵力量的成长课堂。活动现场，民警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和校园生活实际，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法律安全知识，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到预防校园欺凌，再到文明上网、安全自护，一个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让同学们听得格外认真。互动问答中，同学们踊跃参与，在轻松活跃的氛围里，不断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除了普法宣传外，围绕学习压力、人际交往、青春期情绪变化等话题，民警与同学们敞开心扉交流，引导大家正确认识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焦虑、紧张与迷茫，把压力化作前行的动力。轻松真诚的交流让现场气氛温暖而热烈，平安与成长的种子也悄然播撒在孩子们心中。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美国国会众议院4名共和党员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已有与中东局势相关的企业破产案例。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此刻提示，今天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二场比赛中，中国女排迎战亚锦赛主要竞争对手泰国女排，最终以3-2收获今年世联赛首胜。6月6号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塞尔维亚女排。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5号，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夏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五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6月5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3000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3: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2: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

0: 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1: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
2: 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喜鹊、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着实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需言语的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9: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养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忙着种。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无论下收还是下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集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8: 芒种的声音 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在种种热闹仪式的背后，又藏着庄稼人怎样的期盼？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绩溪寻找答案吧。
10: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下色，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古时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安苗节，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 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蘖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的苦，图过安苗福，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丰收的祈愿。绩溪的农户们在安苗节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美食蒸榻果。这种用肉丁、豆沙、冬瓜、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8: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斗时新，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11: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时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面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

0: 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的，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饭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1: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3000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4-5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房，一同去感受一下吧。
2: 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3: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
2: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4到5年的毛竹，直径约4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要在水中泡制越鱼，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年十几的时间是吧，要左右自产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必须就是夏天左右，冬天泡走，春天这个虎山棉，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0: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伞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峰仍旧沿用至今。

0: 手做的梭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苏封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骨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披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峰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丝线穿过之前齿轮开出的卡槽，长短骨被完美地串联在一起。
1: 芒种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春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辟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3: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他都图个喜庆嘛。
2: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3: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对制出来的，哎，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白术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2: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融进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 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3: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1: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行小径红溪，由姚柯为您朗诵。
2: 小径红溪，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尽烛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版图中最为富饶的腹地之一。然而这份得天独厚的富足并非天然所赐，而是源于一项穿越2000多年风雨的水利奇迹——都江堰。这项战国时期修建的宏大工程，没有高坝截流的强硬，没有机械助力的辅助，仅凭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就实现了分水、泄洪、排沙、灌溉四大功能于一体，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然生机勃勃，至今仍在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顷良田。那么这片古蜀大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水旱煎熬？秦国治理巴蜀为何将治水作为头等要务？蜀郡太守李冰是如何设计出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这三大精妙构造的？历代先贤又是如何守护这一民生命脉的？延续千年的竹龙与铁石工程之争，又揭示了怎样的中国治水哲学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府之源都江堰的治水传奇。在都江堰问世之前，如今的天府之国曾是一片水旱无常、生灵涂炭的苦难之地。都江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从岷山奔涌而出，至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被玉垒山阻挡，水流骤然变缓，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汛期一到，洪水肆意泛滥，吞没田舍，枯水季来临，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旱涝交替成为成都平原上千年的噩梦。岷江全长1279千米，流域面积达13.35万平方千米。作为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在没有人工调控的年代，对平原地区的威胁是毁灭性的。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让岷江水流从山区流入平原之后，势能骤减，泥沙无法被带走，只能在灌县一带持续堆积，久而久之形成天然淤积带。河道不断被挤占，洪水一旦爆发，便会毫无障碍地席卷整个平原。考古发现为这段苦难史留下了铁证。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片甘蓝式建筑遗迹，散落木料均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清晰印证了商代至西周时期此地曾多次遭受毁灭性洪水侵袭。不过古蜀先民也从未屈服于水患，传说中蜀王杜宇任命丞相鳖灵治水，鳖灵掘玉垒、开河道，使百姓得路处。最终杜宇禅让，鳖灵建立开明王朝，继续治水大业。鳖灵治水的核心是疏通河道、破除山体阻隔，这一思路与后世李冰的治水理念不谋而合，成为都江堰工程的早期雏形。但是受限于技术与格局，这些努力终究未能从根本上驯服岷江，水患依然反复肆虐。 古蜀文明始终在洪水的阴影之下艰难发展。先秦时期，巴蜀地处西南一隅，关山阻隔，与中原隔断。唐代诗人李白一句“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道尽了古蜀的封闭与茫然。这种隔绝直到公元前316年被打破，蜀国与巴国内战乱起，巴国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王则天下定”的战略，出兵灭蜀，将巴蜀纳入秦国版图。然而归秦后的蜀地并未立刻成为秦国的粮仓，持续的水患、频发的叛乱让这片土地动荡不安，数次蜀侯谋反让秦廷意识到不治水则不治蜀，不治蜀则难图天下。秦昭襄王30年，秦国废除蜀地自治，全面推行郡县制，一位注定名垂青史的官员临危受命，他就是蜀郡太守李冰。一场改写巴蜀命运、铸就千年传奇的治水工程就此拉开序幕。李冰上任之际，摆在他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蜀地与桀骜不驯的岷江。他走遍岷江沿岸，勘察地形，观测水文，用数年时间摸清了岷江的水情规律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特征，最终摒弃了当时主流的拦水筑坝思路，开创性的选择无坝引水方案，不与江水硬抗，而是顺势分流，趋利避害。这一思路成为都江堰千年不朽的核心密码。在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多以筑坝拦水为主，通过人为抬高水位实现灌溉，但是这种方式极易造成泥沙淤积、生态破坏，而且坝体一旦损毁，后果不堪设想。李冰的无坝引水完全依托自然地形，不改变岷江的整体流向，只通过江心堰体实现分流，既保证了河道的自然生态，又能长期稳定运行，这在当时的世界水利领域是极具前瞻性的创举。都江堰的选址堪称神来之笔，岷江自山区进入平原，在此处转弯形成天然弯道，海拔落差仅有273米，水速平缓，弯道环流恰好能实现自动分流排沙，为工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李冰率众以竹笼卵石为材，筑起江心分水堤金刚堤，将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泄洪通向长江，内江引水滋养成都平原，奠定了都江堰的基本格局。工程核心遵循分四六平涝汉的六字真言，洪水期外江河床高，六成江水泄入外江，避免泛滥；枯水期内江河道深挖，六成江水流入内江，保障灌溉。这一自动调节机制无需人工操控，便能实现防洪与灌溉的完美平衡，彻底终结了成都平原旱涝交替的历史。这种基于水文规律的动态调节比固定坝体的水利工程更具适应性，也是都江堰沿用千年的关键。李冰治水不仅有精妙规划，更有就地取材的务实智慧。修建分水鱼嘴时，他采用破竹为笼，以石石中垒而拥水之法，用当地盛产的雌竹、白甲竹编成长笼，填满江中卵石，堆叠成堤。竹笼石堤既坚固抗冲，又造价低廉，施工便捷，还能顺应水流，以柔克刚，这便是笼边密、石桩建的六字秘诀。成都方池街古蜀国河道遗址当中已发现同类竹笼卵石堤案，证明此法古已有之。李冰将其系统化、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水利工程。此外，李冰还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标准，要求竹笼编织紧密，卵石装填紧实，堤岸砌筑符合水流走向， 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也是都江堰工程质量过硬、历经千年不毁的重要保障。都江堰的奇迹源于分水鱼嘴、飞沙堰、保平口三大核心工程的完美配合，三者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集分水、泄洪、排沙、控流于一体，构成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水利系统。首先是分水鱼嘴，作为都江堰的第一道关口，它形如鱼嘴，昂首迎向滚滚而来的岷江水，将江水精准分为内江与外江。它不仅实现四六分水，还借助弯道环流，让表层清水入内江，底层浑水走外江。

城最精妙的一笔。它位于内江右岸，长约240米，比内江河床高出2米，是一座低矮一泓道，同样由竹笼卵石筑成。凭借弯道环流产生的离心力，飞沙堰能将流入内江的泥沙强力甩出，排入外江。洪水期水速越快，排沙效果越佳。历史上曾甩出重达2吨的巨石，彻底解决了水利工程最难的泥沙淤积难题，确保内江常年畅通。据现代水利专家观测，飞沙堰的排沙效率可达70%以上，这一数据在古代水利工程当中堪称绝无仅有。最后一道关口是宝瓶口，它是李冰率众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咽喉水道，宽20米，高40米，长80米，右岸留下的山体便是离堆。宝瓶口肩负两大使命，一是再次排沙，利用环流让清水入平原，泥沙归外江；二是精准控流，宽度经过精密计算，汛期阻拦过量洪水，多余水量从飞沙堰溢出，枯水期保障灌溉用水，堪称成都平原的水龙头。开凿宝瓶口时，李冰面对坚硬的玉垒山岩石，没有盲目的蛮力开凿，而是发明热胀冷缩凿石法，先用火烧岩石，将其烧至红热，再用冷水浇灌，岩石在剧烈的热胀冷缩下崩裂疏松，随后用铁制工具开凿，大幅提升施工效率，这是中国古代水利施工技术的重大创新。三大工程之外，李冰还修建了庞大的渠系网络，仰天涡鱼嘴、太平鱼嘴逐级分水，形成内江3条干渠、外江5条干渠，连同数万条支渠、陡渠、农渠，构成扇形灌溉网络，覆盖面积约28600平方千米，灌溉总面积达1100多万亩。这套渠系网络如同人体血管，将岷江水精准输送到成都平原的每一寸土地，让旱地变良田，荒年变丰年。为精准监测水位，李冰还设立10人水尺，刻有干莫及足，涨无莫坚，是我国最早的水位观测设施。东汉所造李冰石像延续了这一功能，成为都江堰水文历史的珍贵物证。后世又在宝瓶口崖壁刻制水泽，以刻度掌控水量，当水面超过11华杠时，灌区用水充足，超过19华杠时，立即向外江排水，让治水更趋精准。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平原彻底告别水旱灾害，呈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的盛景，天府之国由此名副其实。它不仅滋养了巴蜀大地，更为秦国统一6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秦国凭借巴蜀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前线，成为横扫6国的重要底气。楚汉争霸时，巴蜀成为刘邦后方粮仓，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助力大汉基业开创。都江堰在先秦有兼蓬、兼堰、都安大堰等称谓，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称都江堰。它能历经2000余年依旧奔腾不息，离不开历朝历代的精心守护与修缮。治蜀先治水成为历代官员的共识，无数先贤用智慧和汗水续写着古堰的传奇。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率先扩大灌区，他修缮都江堰，穿凿兼江口，沟通濮阳、青白二江，新增灌溉面积1700顷，将灌区向东北拓展，同时兴学教化，创办文翁石室，让蜀地文风鼎盛，物阜民丰。三国时期专门设置堰官，征调1200名士卒专职守护，开创了都江堰专职管理的先河。他制定了严格的岁修。

制度要求每年枯水期必须清理河道泥沙，加固堤岸，确保工程常年完好。唐代安史之乱之后，都江堰年久失修，洪水肆虐。晚唐名将高骈改造成都二江，修建米藻堰，形成两河抱城的锦江格局，扩大灌溉面积，美化城市环境，让成都成为锦官城，奠定了千年荣城的城市水系基础。宋代都江堰遂修制度趋于完善，深陶滩低作堰的六字格言成为金科玉律，工程规制基本定型，为后世传承提供了标准。元代四川肃政联防使吉当普痛感竹笼遂修耗费巨大，百姓疲于奔命，于元统二年推行铁石坚筑之法，征调数千工匠，耗时五个月铸成16000斤大铁龟为鱼嘴，以条石、铁柱、铁锭加固堤岸，用桐油、麻丝、石灰填缝，让都江堰近40年无需大修，减轻了百姓负担。吉当普的尝试是都江堰工程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开启了硬堰治水的探索。明代治水技术在争论中发展，水利谦士卢毅、阮朝东反对铁石坚筑，认为其造价高昂，易被冲毁，主张回归竹笼古法。嘉靖29年，按察司谦士施谦祥铸两头铁牛为鱼嘴，铁牛鱼嘴沿用30余年，成为明代治水的重要尝试。明代还整理了都江堰的治水典籍，将历代治水经验汇编成册，让智慧得以系统传承。清代都江堰迎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光绪二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面对严重水患，决心彻底改造。他疏浚河道，以条石修砌鱼嘴与人字堤，用铁锭固定，糯米桐油灰填缝，砌石堤12000余丈，还田数十万亩。可惜工程完工之后遭遇特大洪峰，部分堤堰被毁，丁宝桢被革职，最终被迫恢复竹笼古法。但他留下的丁公鱼嘴部分沿用至今，成为近代治水的珍贵遗产。在都江堰2000余年的修缮史中，竹笼古法与铁石坚筑的争论持续数百年，这场软堰与硬堰的较量折射出中国人治水理念的辩证智慧，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发展的缩影。竹笼卵石之法是李冰传承千年的核心技术，它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施工便捷。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区盛产瓷竹、白甲竹，沿江卵石取之不尽，无需长途运输，大幅降低工程成本。竹石结合，以柔克刚，能顺应水流冲击力，分散水压，不易整体溃决，即便局部损毁也能快速的修复，适配岷江复杂的水文条件。但是弊端也很明显，竹笼易被水流冲刷，浸泡腐蚀，使用寿命短，每年都需岁修，更换上万条竹笼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吏治腐败时期，蓄力盘剥岁修款项更让百姓不堪重负，这也是元代吉当普推行铁石坚筑的根本原因。铁石坚筑追求一劳永逸，条石、铁龟、铁柱坚固耐用，能大幅减少岁修频次，减少百姓的负担，适合长期稳定运行。但是它刚性太强，难以适应岷江复杂的水文与地质条件，洪水冲击力下，刚性坝体无法缓冲压力，易整体损毁，而且造价惊人，施工繁琐，施工周期长，一旦被毁，修复难度极大。
元明清三代多次尝试铁石坚筑，最终都因洪水冲击回归古法，证明在古代技术条件之下，竹笼卵石更适配都江堰的自然环境。现代水利技术融入之后，都江堰鱼嘴已采用混凝土基础与浆砌卵石护面，向上游延长50米，坚固程度大幅提升，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依然保留着千年古法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深淘滩低作堰的古老传承。这种古今结合的修缮方式，让古老工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张步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北。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豪爽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79年9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风光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即将播出。作曲家王丽萍接到音乐编辑胡小伟的求救电话，纪录片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他希望王丽萍能够为《哈尔滨的夏天》创作两首歌，时间却只有一天。
1: 他说：“你快来吧，来帮帮忙，救火。”我说：“什么叫救火？”他说：“这个作品呢，确定了在11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词也需要修改，曲也需要修改，不用太好，能出去就行。”我说：“什么时间交稿呢？”他说：“今天是星期六，明天给你一整天，星期一早上来交稿。”
0: 王丽萍从来没有去过太阳岛，看纪录片的时间也只有一天。在巨大压力之下，他不断思考着创作方向，最终决定就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交稿的时候，王丽萍还特别嘱咐对方不要数自己的名字，因为时间太过仓促，他担心听众不喜欢。但没成想，这首火速完成的《太阳岛》上不仅一夜之间风靡大江南北，也让哈尔滨成为无数人心驰神往的浪漫之城。
1: 我的摄影界一些朋友，王丽萍，你小子把我们都糊弄那儿去了。我们一看，一地罐头盒、冰棍纸，哪儿呢？太阳岛，说这就是。我跟他们说，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了，我还没去过。太阳岛上多响亮的名字，我觉得恰恰是我们大家怀着希望面对明天，是共同的一种心态，就是想把大家共同的心声表现出来。所以说，
0: 这首《太阳岛上》也让年轻的歌手郑绪岚从此家喻户晓。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在演唱完《牧羊曲》和《大海啊故乡》两首歌曲之后，应众多观众的点播，郑绪岚又一次演唱了《太阳岛上》。
2: 下面有二炮的谭清友同志、34中学和528幺九部队姚锦民、罗军、王源、邢经纬、中央办公厅招待所潘阳、北京市电话局和中央警卫团的刘斌、吉秋生、丁权、刘新民、高台丽同志点播你唱《太阳岛上》，大家欢迎。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阿爸说，人养山，山才能养人。这句话呀，我记了一辈子。

0: 就出生在长汀和田。这个地方原来叫柳村，老辈人说，那时候水边山脚到处都是合抱粗的柳树，后来树砍光了，大雨把山上的沙子石头冲下来，田的河床跟田地一样平，柳村就变成了和田。都说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香樟树，我出生那天，阿爸在屋前种下一棵香樟树，香樟树枝叶繁茂，是兴旺和幸福的意思。阿爸说，香樟树长大了，我也长大了，好日子就来了。
1: 啊，有人砍树被抓了，
2: 被抓了，
3: 我蓝满春为了自家烧火做饭。
4: 哎，蓝满春，你大一点声说嘛。
5: 就是大点声嘛。大点声。
3: 好，我蓝满春为了自家烧火做饭，在后山打了一担树枝，触犯了南村村规，我认罚，认罚。
5: 就是
3: 今晚七点在村长院给乡亲们放电影。
6: 有电影
3: 看，我保证今后不再砍树打枝了。我蓝满村触犯村规，今晚给乡亲们放电影。都来啊！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封山育林是我们那里的头等大事。
7: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作曲于祥国。第一集，荒。

0: 三宝，你们几个戏仔知道不？
1: 知道，
2: 知道。
3: 光头山，
4: 梅草木，
5: 梅草木，
6: 白杏湖，
7: 先锋山，
8: 赞玉林，
9: 进窝草，
10: 进伐木，
11: 砍大树，
12: 杀头猪，
13: 家家户户来搬肉，
14: 来搬肉，来搬肉了。
0: 听听，啊，

0: 对吧？
1: 那也不能砍树啊。
2: 你们数数看，
1: 南村这几片山还剩下几棵树几棵草啊。俗话说靠山吃山，这山都成了火焰山了，哪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啊。这是我们欠下的债，得还。县里让我们南村封山，这就是还债。要养好这片山，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呐。
3: 哟，秀他爸， 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4: 早要下来看到砍树的了，我追了好几里还是让他给跑了。
3: 哎呀，你也是早就不当护林员了，还天天上山去看那几棵树。
4: 嗨，惯了。阿青呢？啊，
3: 也是刚回来，去水秀那屋了。
5: 谁？
6: 姐，是我。
5: 阿青。
6: 哎呦，别开灯啊，别开灯。哎
5: 呀，你干嘛呀？
6: 我跑老远才打到树枝，藏你床底啊。哎，别告诉阿爸。
5: 阿青。
6: 姐，你别告诉阿爸啊。
1: 别告诉我什么？
5: 阿青，
6: 您去
5: 跟上，你快一点。
6: 姐，
7: 你们看，水秀和他阿弟过来了。
5: 这是给您家的猪肉，我家阿青上山打树枝了，阿爸杀了家里的猪，把肉给各家送来。哎呀，
3: 这老林真把猪杀了。嗯，哎呦，
5: 来，您拿着。
3: 哎呦，这不，哎，
5: 阿青。把肉给阿婆拿屋里去。
3: 不行，
8: 您收下吧。
5: 嗯，收下吧。
3: 哎呀，那阿婆就收下。
9: 哎呀，你们看看这老林把年猪都杀了，可怎么过年嘛？
3: 哎呀，说的是肉，这没肉怎么过年呢？
10: 要不是家里实在没柴火了，我才不会去砍树枝呢。
7: 哎呀，水秀，要不就算了吧。
3: 是谁算了吧？
5: 不能算，绝对不能算。阿公阿婆，我阿弟昨天夜里上山打了一捆树枝，砍树就要杀猪，谁错了都得认罚。阿爸说，支书的儿子更得重罚。树是村集体的，不赔礼道歉，以后在村里没法做人呢。
10: 姐，
5: 阿青，阿爸说了，这猪肉必须送。还要挨家挨户的道歉，一户都不能少，知道吗？
3: 嗯，

0: 阿爸，院子里风大，回屋吧。
1: 阿青呢？还跟我生气呢。
0: 阿弟觉得丢了面子，在村里抬不起头，好几天没出门了。
1: 水秀，
0: 嗯，
1: 这回你是不是也觉得阿爸对他太狠了？
0: 我，阿爸，我会再劝劝阿弟的。
1: 你看，这棵香樟树刚种下的时候，才手指头粗，三尺来高。20多年了，这树荫都盖住了小半个院子了。
0: 嗯，
1: 水秀。
0: 啊。
1: 知道阿爸为什么要种它吗？
0: 阿爸，我记得小时候您就跟我讲，它是阿爸的一个念想，也是我们家，我们南村的一个念想。
1: 阿爸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山上还能看见碗口粗的树，这些年谁家想盖房子打家具，就上山砍几棵，这山砍完了就去那山砍，山光了，土薄了，水浑了，人的日子也过不起来了。阿爸就是想啊，我们这一代人欠的债就应该由我们还上。这几年政府让封山育林，阿爸这心里啊一下子就热乎起来了。可是
0: 种下的树不好活，还有人偷着砍，山上的树又没了，光封些红土刚刚有什么用，对吧？
1: 是啊，到处都是崩缸，雨水流不住，根也扎不下。
0: 哎，阿爸，
1: 水秀，阿爸没有灰心，阿爸是在想办法呀，得想法子养啊。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只有想法子种上树，才能让树根子把崩缸困住。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呀。
0: 是啊，阿爸，我支持您，就是别人都不做了，我也会跟着您做下去。您不是总跟我讲吗，山水从来不屈人，你养它20-30年，它就能养你1800年。
1: 水秀，有你这句话，阿爸心里呀，好受多了。
0: 阿爸，
2: 种树难呐，每年春天都种树，可是种上10棵20棵，活下来的也不过1-2棵。可是阿爸依然坚持。后来我结婚了，嫁给了同村的傅国强，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傅杰。阿爸说，男仔要当个英雄豪杰，咱们干不成的，下一代准成。唉，直到93年6月，
3: 这么大雨，不要巡山了，
4: 赶紧撤，
3: 赶紧撤！
5: 老林，林怎么上来了？
4: 是啊，
5: 我们正在撤呢。
4: 哎呀，不好，有山洪！
5: 不好，李支书，山洪向你那边冲过去了。
4: 是啊，你们赶紧撤，赶紧撤！老林。
2: 大水，让阿巴永远留在了山上。家里的房子、院墙都冲毁了，就剩下一棵孤零零的香樟树。县里市里都来了人，帮着乡亲们安排灾后的生活。夏天过去，阿青修好房，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0: 阿妈，姐，阿爸总说南村山上的赖里头是大家欠下的债，但这笔债
6: 阿爸还不了，谁也还不了。人养不了山，山更养不了我们一家人。我跟宝成哥去厦门找活路挣钱，姐你照顾好阿妈，等我稳下来，你和姐夫就带着阿妈一起过来。
7: 封山育林搞了十年，可是水土流失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这个县委书记心里痛啊，所以啊，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局面。今天找你们水保局和林业局来，就是商量一下怎么加速推进林权改革。
8: 行，那我先说。夏书记
7: 啊，
8: 这是我们水保局制定的一个规划，初步呢是想把山包给农户，打算是今年落实90,000亩，分解落实到和田、侧武、三州三个镇，再分给各家各户，争取把大家都调动起来。
7: 好，小赖，
6: 哎，
7: 你们林业局呢？
6: 向书记，既然大家困难都很大，我们更要加大扶持力度。

0: 目前呢，我们已经培育了几十万株的苗木，准备啊和秉华他们一起行动。
1: 对，
2: 好，
1: 推进林权改革，作为政府必须支持。但是啊，我们最急迫要做的就是要调动每一个普通村民的积极性。
0: 好，
1: 关键是要找好带头人。如果每个乡、每个镇、每个村都有像林木生这样的带头人，这个局面我相信一定会改变。
3: 哎呦，贴布告了，看了吗？
4: 南村将举行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拍卖山头28块，使用权30年，起拍价28元一亩。30年使用权和所有收益归种拍者所有。哎，种树有肥料农机具补贴，有承包意向的，去村部登记。
3: 哎呦，这花钱帮忙的，那不是做贼的进书房，就是个书吗？
5: 啊！什么？啊！你这铜锤上加72个心眼，96个转轴的，你能对这个上心？
4: 嗨，我是觉得哈。会不会等大家把地整治好了，再把山收回去啊？是不是？
6: 好了，不干了，不干了，散了，走，回家了。
7: 走。那这是。
8: 阿妈，给。
9: 哎，好。
10: 哎，放这儿。
9: 小啊，阿青来信都说了什么？
8: 他呀，让我和国强也去厦门干，挣得多。
10: 哎，我想去啊。阿青来信说啊，他们一个月能挣1500多块钱呢。
9: 哎呦，那你们就去吧，我在家带阿姐。
8: 阿妈，我不走。
9: 秀，
8: 哎，阿妈，国强，我想和你们商量件事。
9: 哦，
8: 来，先吃饭，边吃边说。来，
10: 妈，筷子。
9: 哎，
8: 阿妈，
9: 嗯，
8: 国强，这不是要搞林权改革吗？今天呀，水保局钟局长来我们镇上，特意找了我，动员我包一块。哎，你笑什么？
10: 咱这片火焰山上。都是沙子和石头，包它干什么呀？
8: 一亩只要28块钱，种树还给补贴，30年收益都是承包人的。
9: 哎呀，秀，山上什么也不长，哪来的什么收益哟？
10: 是
8: 妈，
10: 哎，真要是有这个便宜，能摊到咱们头上吗？
8: 哎，是不是便宜，总要试试吧？
10: 哎呀，你一个女人家，别逞能了。
8: 这不是逞能，只要肯花点力气，多背点肥和土上去，养个3年5年，一定行。
10: 哎，阿爸都没做成的事，你行吗？
11: 那天晚上，我在香樟树下坐了很久，怀里的儿子都熟睡了，我也不想回屋去。就是这样和我坐在这里，我在想啊，要是我能在这崩缸上把树种活了，阿爸是不是就高兴了？
3: 来，水秀，拉着阿爸的手。哎，怎么样，跟阿爸巡山累不累啊？
12: 不累。
3: 到底累还是不累啊？
12: 刚才累，现在牵着阿爸的手就不累了。
3: 哎，你看，前面那棵老头松是这山上最高的一棵。
12: 阿爸，你是不是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
3: 是的，这片山上有43棵树，这条路阿爸每天都要走一趟，这条路上每一棵树阿爸都认识，这些树啊

0: 跟我们水秀一样，都像我的孩子。哎，这棵呀，是阿爸去年种的，就活了这么一棵。
1: 这棵和我一样高。哎，阿爸，等我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
0: 好。
1: 嗯。
0: 水秀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喽。
2: 乡亲们，我们常听八山一水一分田，田已经包到各家各户了，但是咱们田太少，日子还是穷，穷则思变呐。咱们这里山多呀，能不能靠山吃山呢？
3: 火焰山
4: 不是火焰山，是沙子和石头，怎么吃啊？
5: 硌牙呀！哎，
3: 不行，
2: 大家的顾虑我都知道，所以我们才要迎难而上。大家一条心，下足功夫，把光山治好。
6: 说的容易，后来说种树也种了十多年了，你就看这山啊，越来越秃，连草都不长了。
4: 可不是，可不是，
7: 是
4: 是，
7: 种树什
8: 么了？现在这光山是生了病，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起想办法，先把这病治好。县里给政策、给支持是一方面，我们更希望有人能走在前头，把树种起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南村水土流失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想承包的现场登记，第一批登记的我们给最优惠的政策和补贴。
4: 不划算，算不划算，不行不行不行。
1: 钟局长，钟局长，我要承包。孙姐，你们辛苦了，现在日头毒，歇会儿，来喝口水。
9: 阿妈，我要喝水。
1: 阿金，来慢点喝啊。
10: 我说水秀啊，你给我们一天开10块钱工钱，我们自然是愿意来帮你开荒种树，可是你看我这一镐头下去，震得我虎口都痛，都是沙子和石头啊。你说
11: 是啊，这太阳一出来

0: 完了，这钱不也挣了？哎，
1: 对呀，哎，你看咱们在这荒山上种树，
0: 种树啊是难，可是我既然都签了承包合同，就不能半途而废。啊，

0: 慢慢的把肥料填下去，多下点肥，这地里啊就能长出东西来。现在县里免费给我们板栗树苗，我就先种点板栗试试。
1: 板栗，阿妈阿妈，我要吃板栗。
2: 好。
0: 阿杰呀、啊，等我们老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你阿妈种的板栗呢。
1: 我阿妈说了，等我长高，等我长到这么高，板栗就都熟了。
2: 好好，那阿杰可得快点长啊。
3: 水秀啊，水秀，
4: 水秀，
3: 你出来。
5: 刘伯，王姐，呀，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
4: 呀。你干的好事儿，你看看，你种的树，还有山上的沙子石头，都跟着雨水冲到我田里了。
3: 你看看，你看看，
5: 这雨不大呀，我这批树苗栽下去有好几天了。
3: 哎呀，你去地里看看就知道了。哎呀，
4: 走，
5: 好，
1: 阿妈不走，阿妈不走，
5: 孩子，哎呀，行了，来，阿妈背你，走。

0: 这小子，你看看，我这水稻秧插上有十几天了，全被你山上的沙子给埋了，我这补种都来不及，这一季就瞎了呀！
1: 可不是吗？
2: 王姐，你可害人呀！早就说了，这山上它不能栽树。
1: 你不翻腾这土，这沙子还老老实实在山上待着，你又种树刨了这么多坑，一下雨那沙子冲到田里，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是不是你的树苗苗？
2: 不是我说你啊，这小子，你一个女人家家的，不好好带孩子，瞎折腾个啥呀？就是呀，
3: 刘伯，王姐，这是我的树苗，我不赖账，损失都是我的，该赔的钱，我一分也不会少。
2: 阿妈，
3: 阿妈，娜
2: 姐不哭，
3: 没事，阿妈没事。
4: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东临水秀的言行，长宁县臭珍南坑村前党支部书记，我叫沈明香，数不清这辈子种了多少树，也数不清做了多少事，但种树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事。有了树，山才有精神，水才有灵气。山水从来不负人，你养它二三十年，它就养你千百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一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玲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庞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左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您可以随时听。
1: 您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群足球小将。2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决赛当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成功的捧起了冠军奖杯。
1: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呢，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的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呢，多为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
0: 夺冠之路7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以全胜收官。决赛当中，他们硬碰英超老牌豪门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双方鏖战成了1-1，比赛逼近了点球大战。
1: 点球大战太激烈了哈！中国小将孟欣毅就主动请缨，站上了第5轮决胜点球点，助跑抽射皮球直奔了球门的死角。
0: 立刻英超意甲老牌梯队最终站上欧洲之巅，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的无限可能。祝贺这群少年们，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继续勇敢向前。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晚高峰将关注的是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0: 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认识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听新麦如何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
4: 哦，对了，
2: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眼下呢，正是争分夺秒的3下麦收时节，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当中呢，一批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的日夜兼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也记录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9: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10: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11: 对，商丘的第一站。
10: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11: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 也许到凌晨。
9: 孙林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孙林核对地块。
10: 我叫刘雪啊，介绍给嫂子，给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

0: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1: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0: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2: 李国言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0: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3: 说他是这样的地，我都费事，我得两头跑。
1: 为啥？
0: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
1: 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0: 对对对。
1: 到，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计数的，
0: 对对，
1: 自动的。
0: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2: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0: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2: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0: 那他这块还4亩还觉得大点呢，3亩下一个他也收
4: 割。这可费劲了，这该干不干活。
2: 村民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5: 到底差4亩你们家到处多少，你自己差4亩到处多少，你自己差吗？
2: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2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0: 舍不得这个时间长了。
2: 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2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集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6: 可不得再像，到时候给你讲价，
0: 可
6: 不得像他这样价格。
0: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2: 村民辛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他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1: 我说种一届不容易，
0: 亮哥就行。嗯，给你全部有多少？
4: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6: 嗯，秸秆没个事，秸秆吧，这你也没办法。你尽量的呗。
0: 好，尽量。
6: 嗯。
0: 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6: 肥撒厚了。
0: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了。
6: 嗯，肥撒厚了。
0: 你们买一个那个八蒸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它不是比你手匀吗？
2: 这是辛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6: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吧。
1: 今年收成咋样？
6: 今年收成不晚了，还是可以，
1: 还可以哈。
6: 干的麦子晚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可以，也挺随和。
1: 随和，
6: 对，
1: 好处
6: 都，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嗯，今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1: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6: 贵点俺也认。
2: 辛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10多里的秸秆

0: 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1: 我们再来移步到长江中下游的麦田，这里的小麦收割呢已经进入了尾声。在长江边的安徽池州东至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而串联起种莲大户与码头和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这些粮食经纪人们的日常，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4: 阿龙，
5: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4: 加掉什么船？
5: 4800我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4: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强收强种，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3: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6: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
3: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4: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它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它在那里就是说，它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并，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轮，然后把它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3: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4: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饲料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烘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就绝对没有问题。
3: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贵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4: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当中啊，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3: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4: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少时间呢？等闸，
7: 等闸大概7-8天。
4: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7: 这个是应该做的。
4: 对。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7: 这个100%的保障。
4: 好的。
3: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

0: 又一遍地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1: 贵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两次了。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2: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失联了。事发之后呢，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了1000余人的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5: 在失联了13天之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当中，成功找到了失联的男孩。孩子虽然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是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以帆的报道。
6: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赤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7: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冲一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就是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6: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7: 当天晚上3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人家村民说唐山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6: 怀集县公安局失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110指令后，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队赶到现场。
8: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失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6: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8: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植被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月成像这个无人机，它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
6: 只能用脚一寸一寸往山林深处趟。这场省市县镇村5级联动，党政干部、公安、护林员以及周边村民自发参与的千人接力大搜救，在大山深处全面铺开。莫文杰，
8: 这么多村民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但是呢，我又充分考虑到，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6: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转机出现在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安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大家：
9: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阿叔呢就是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啊，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啊，带他家长到现场确认的那个裤子是小朋友的裤子，然后现场的公安啊都到现场去勘查。
6: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
7: 那个时候我们就立刻马上全部人在这里的人全部赶紧去确认一下，我和我老婆一起进去确认是不是他的裤子，进去看到是100%确定是他的裤子，特别着急咯，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
6: 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10: 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着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6: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10: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还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6: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8: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6: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7: 警察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是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起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反正找到那天到现在天天都在医院慢慢调理。
6: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11: 前3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9: 好 City 啊。
2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14: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

0: 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条为华北豹打造的专属通道。作为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华北豹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平时呢，它们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位于甘肃庆阳的子午岭甘肃段就是它们的核心栖息地之一。
3: 现在随着这儿的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华北豹的活动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今年三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将华北豹碎片化的生存空间连点成片。
2: 目前呢，这项工程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这条生态廊将发挥哪些作用？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玲、韩萌的报道。
4: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 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九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三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5: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布置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举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4: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5: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青冠、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冠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峰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3: 修建生态廊道的同时，精准掌握栖息地内每一只华北豹的情况，才能更好地为制定后续保护方案提供依据。现在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忙活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通过红外相机的监测记录给豹子们刷脸。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5: 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准确率呢在 60%-70%。
4: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

0: 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滋润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的是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怎样破解外卖配送的最难100米。
3: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如何让出行更高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有时候我们点外卖会碰上送得慢的情况，那么这种送餐慢它到底是慢在了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去取餐的这段路程看起来距离不长，但是停车难、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比如说管理啊，这特别是商场的管理方面面临压力。
3: 确实是，近期呢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就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来破解取餐难的难题。那目前呢运行效果如何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5: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6: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7: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6: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7: 原来麻烦是吗？
6: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这挺方便的。
5: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8: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5: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9: 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5: 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10: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 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权服务中心双阵地。
4: 目前国内大多数公交车的运行模式都是一站一停，有时候明明没有人上下车，那也得在站上停一下。
3: 嗯，
4: 在非高峰时段以及偏远的路线上，这样的模式大家能想到啊，它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3: 是的，
4: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也就是按需停靠，如果没有人要上下车，那就不停。
3: 那么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11: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12: 像要冷瓜不差这个站点，
13: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12: 这个方便，我
14: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八九个铃。
11: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15: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11: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 2.7%， 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 13%， 百公里电耗下降约 2%。在江苏徐州，从五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未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16: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11: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
1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许多考生的感觉压力很大，出现了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的情况。
4: 那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来做呢？怎么缓解考前的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了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一块来听。
18: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 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19: 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0: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四七八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1: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0: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1: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0: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0: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一段时间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到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因为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了上万元。这场维权纠纷让很多店主不仅要承担经济损失，还直接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意。
5: 那么一个普通的理发店的店名为什么会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今年5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7: 我当时起

0: 给他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吧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2: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要2万多条客户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0: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3: 东尼造型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一些企业或者组织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就形成了一条碰瓷儿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来应对呢？咱们继续来听。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4: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一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1: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4: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它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它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像威胁啊，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1: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4: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它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

0: 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
1: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2: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我们继续来以案说法，聚焦未成年人抚养权的话题。13岁的女生小宁呢，她的亲生父母亲离婚了，6岁开始她就跟随生父和继母在一起生活。如今呢，因为小宁的生父沉迷赌博，她的继母就起诉离婚。法院最终判决小宁的抚养权归属小宁的继母。
4: 法院这样认定抚养权归属的依据是什么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5: 小宁的亲生父母2017年年底离婚了，当时5岁的小宁被父亲宁先生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宁先生与潘女士登记结婚后，将小宁接回共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生育了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如己出。潘女士为何起诉离婚？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南宇介绍，
6: 直接原因是宁先生沉迷赌博，在外欠下了巨额债务，此外还经常打骂孩子，无视家庭责任。潘女士多次与之沟通无效，最后只能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并向法院起诉离婚。可以说，赌博是压垮这段婚姻的主要原因。
5: 在案证据显示，宁先生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潘女士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
6: 潘女士虽然只是继母，但她从2018年开始就和小宁一起生活，对小宁视如己出，日常接送上学、辅导孩子功课以及生病时的照顾都是潘女士在负责。这种深厚的情感让潘女士离婚时不止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将小宁一起带走。对潘女士来说，小宁也是自己的女儿。
5: 对于潘女士的诉求，宁先生不同意。主审此案的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法官李孝飞介绍，
7: 宁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女儿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他这种观念在实践中确实比较常见，很多当事人会觉得血缘是决定抚养权的唯一标准，但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当继父母已经跟孩子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抚养关系时，继父母和生父母就抚养权而言，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要看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5: 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分配抚养权。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压力肯定很大。法院如何考量抚养权的归属？李孝飞说，
7: 对于三个孩子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因为年龄还小，一直随潘女士生活，所以判给潘女士。对于继女小宁，我们重点审查了两点，一是潘女士是否愿意继续抚养，她明确表示愿意。二是小宁已经13周岁了，法院单独询问了她的意愿，她非常坚定地说要跟妈妈一起生活。同时宁先生有赌博恶习，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打骂，两相比较，潘女士更有利于小宁的成长。这就是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生动实践，不是看血缘，而是看谁真正能给孩子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
5: 最高法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中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李孝飞认为，这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父母抚养。
7: 我们判决里明确认定，潘女士作为继母，长期抚养教育 教育小宁，双方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理智血亲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所以他跟生父林先生在小宁抚养权问题上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有权进行主张。最终我们不是因为他俩身份不同就偏向谁，而是根据谁尽到了抚养责任，谁更能保障孩子的未来进行裁判，这就是平等理念的落地。
5: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庭长韩杰分析，
8: 我们说法律之所以保护血缘关系，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由此衍生的抚养、教育、关爱等责任落到实处。当一方主动抛弃或无力承担这些责任时，法律就不该再让孩子困在一个只有血缘名分却没有抚养实质的关系里。那么在本案中，法官做了一次很精细的利益衡量，在血缘和责任的拉扯当中给出了一个既契合法律精神又真正符合孩子利益的答案。这个判决也向社会清楚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

0: 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副导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工厂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0: 是
1: 乱，差，
0: 环境不好，对，
1: 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0: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1: 对，就是这样子啊。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 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0: 啊，对，
1: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0: 对。
1: 因为化工厂
0: 拍的很漂亮，
1: 对，非常漂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24小时，特别是大化工，24小时连轴转。再一个呢，是它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那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0: 对，
1: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珠一样，
0: 是的，
1: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0: 是的，
1: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0: 是的。
1: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到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0: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居然能够这么好看，对吧？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恰好呢，我都参观过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类呢，其实对于科普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两头、
1: 对，两头，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0: 是，
1: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你会发现 哎，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他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0: 对，
1: 有管定位的，
0: 有管气象的，
1: 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
0: 嗯，
1: 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0: 没错，
1: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0: 是的，
1: 哎，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
0: 嗯，
1: 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0: 是的，
1: 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
0: 嗯，
1: 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
0: 嗯，
1: 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0: 没错，
1: 哎，反推啊什么这各类的这些东西，
0: 是的，
1: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哎，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
0: 嗯，
1: 啊，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0: 是，
1: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
0: 嗯，
1: 对吧？这个，那没见过现在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
0: 嗯，
1: 不是的，
0: 嗯，
1: 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
0: 嗯嗯，
1: 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
0: 嗯，
1: 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
0: 嗯，
1: 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0: 想不到啊，
1: 对吧？
0: 啊，
1: 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0: 对对对，
1: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0: 拿个漏斗，拿个倒，对吧？
1: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
0: 哎，
1: 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
0: 嗯，
1: 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
0: 嗯，
1: 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
0: 嗯，
1: 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0: 没错，
1: 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没准了，
0: 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1: 哎，对。
0: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
1: 哎，
0: 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
1: 嗯，
0: 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哎，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啊。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啊，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1: 嗯，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798，
0: 哎，
1: 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0: 是的，嗯，
1: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
0: 哎，
1: 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
0: 嗯，
1: 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真正说，嗯，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
0: 嗯，
1: 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0: 是的，
1: 那，嗯，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
0: 嗯，
1: 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
0: 嗯，
1: 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 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
0: 嗯，
1: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0: 没错，
1: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有很多是上世纪五六

0: 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
1: 嗯
0: 啊，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
1: 嗯，
0: 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
1: 嗯，
0: 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
1: 嗯，
0: 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
1: 嗯，
0: 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
1: 嗯，
0: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激凌，是吧？独特形状的冰激凌，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1: 对，
0: 嗯，
1: 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哎，大家看还蛮有意思，
0: 哎，是是，
1: 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0: 没有期待值了。
1: 哎，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0: 是
1: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0: 哎，对，
1: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哎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 哎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
0: 嗯，
1: 比如说，哎，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哎，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
0: 嗯，
1: 哎，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嗯，怎么看呢？
0: 嗯，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
1: 嗯嗯，
0: 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1: 是
0: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
1: 嗯，
0: 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
1: 嗯，
0: 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1: 是，
0: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
1: 嗯嗯嗯，
0: 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
1: 嗯，
0: 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嗯，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
1: 嗯，
0: 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
1: 嗯，
0: 这个是在一个方式，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
1: 嗯，
0: 它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
1: 哎，
0: 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
1: 嗯，
0: 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
1: 嗯，
0: 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
1: 嗯，
0: 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
1: 嗯，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1: 是
0: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
1: 嗯，
0: 它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挑空式的，
1: 嗯，
0: 但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1: 对，
0: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
1: 啊，
0: 哎，然后在上面去转，
1: 对对 对， 对，
0: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 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
1: 嗯，
0: 我给它拉到户外，
1: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
1: 嗯，
0: 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
1: 嗯，
0: 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
1: 嗯，
0: 哎，它是光热发电的，
1: 对对 对， 对，
0: 哎，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
1: 嗯，
0: 然后就
1: 相当这
0: 特别壮观，
1: 是的是的，哎，是的。
0: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
1: 嗯，
0: 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 在外围，
1: 嗯，
0: 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那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1: 对，对，
0: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他的那个工厂内部，
1: 嗯，
0: 这样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0: 那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1: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了，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0: 对，
1: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精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的，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1: 是是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的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0: 是的，是的，
1: 都要拍。其实，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0: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呀、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1: 没错，
0: 这么一个博物馆。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40-50年了，它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1: 没错，
0: 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再把一个70-80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那儿，
1: 对，
0: 你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1: 对，
0: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事儿能够说明白。
1: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机器轰鸣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呀、等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洞工厂啊，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呢？
0: 其实像这类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更多是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就是人的这个影响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1: 是
0: 那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那相比于 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 AlphaGo 算那个
1: 围棋啊，
0: 它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吧？对，
0: 但是它能够赢你，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它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辑，
1: 非线性的，
0: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哎，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哎，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0: 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1: 是
0: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形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这么一些故事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些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0给它卷在一起，不再这么干了
1: 啊。
0: 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1: 对，
0: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跟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能量很大的，
0: 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的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1: 是，
0: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 不同的那个想法。
1: 嗯，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哈。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

0: 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
1: 嗯，
0: 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呀、啊，
1: 对，
0: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1: 啊，没错，
0: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嗯、
1: 对，
0: 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
1: 嗯、
0: 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嗯
0: 嗯，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嗯，
1: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
0: 嗯，
1: 我不认为会很长，
0: 嗯，
1: 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嗯，
1: 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0: 对，
1: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
0: 嗯，
1: 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
0: 嗯，
1: 哎，
0: 嗯，
1: 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
0: 嗯，
1: 这个很多材料现在，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做的、
0: 嗯、
1: 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
0: 对，
1: 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才爆发的，
0: 对对对对，
1: 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0: 是的，
1: 还有升级的这些那个方式啊，
0: 正负极材料啊，
1: 对，
0: 之类的 这
1: 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
0: 嗯，
1: 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0: 是，
1: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
0: 嗯，
1: 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
0: 对对对
1: 去做的，
0: 嗯
1: 啊、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0: 是，
1: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
0: 嗯、
1: 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
0: 嗯、
1: 有一些其实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
0: 嗯，
1: 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
0: 嗯，
1: 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0: 嗯嗯，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也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1: 哎，对，是
0: 就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他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
0: 嗯，
1: 去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0: 哎
1: 哎，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
0: 嗯
1: 啊，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
0: 嗯，
1: 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
0: 嗯，
1: 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变化可能不大，
0: 嗯，
1: 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
0: 嗯，嗯，
1: 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路货，对吧？
0: 是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
0: 嗯，
1: 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
0: 嗯、
1: 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0: 哎，孙亚飞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
1: 嗯，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0: 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1: 对，
0: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1: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0: 哎，您继续啊。
1: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
0: 嗯，
1: 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
0: 嗯，
1: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0: 对对，不
1: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0: 哎呦，
1: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0: 是是是，哎，
1: 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
0: 嗯，
1: 哎，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
0: 嗯，
1: 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
0: 嗯，
1: 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0: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哎，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就是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
0: 哦，
1: 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去做一些东西，
0: 嗯，
1: 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
0: 嗯，
1: 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0: 对，
1: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啊，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0: 嗯，
1: 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0: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1: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带来，
0: 是
1: 啊，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0: 嗯，
1: 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
0: 嗯，
1: 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
0: 嗯，
1: 是吧，并没有，
0: 嗯，
1: 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
0: 嗯，
1: 有一个东西来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确定性，就是工厂它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加入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
0: 嗯，
1: 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
0: 是，
1: 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
0: 嗯，
1: 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断崖式的，
0: 对，
1: 哎，它一定是有一个 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0: 程。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
0: 是，
1: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0: 是
1: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4: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哈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所谓这个正向心理暗示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开始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都或多或少啊，都对我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是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呢，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3: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4: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

0: 工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是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点我就会了，以免包治，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啊，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就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是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希冀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一些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1: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0: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那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不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我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你去睡了啊，那他其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而最终的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失眠了一定考不好，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文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饭，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他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很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绩。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这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人

0: 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7: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2: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9: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2: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9: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2: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

0: 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0: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0: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0: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0: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呀、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实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夏，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啊。 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

0: 今天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零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 0.41、0.44 和 0.43 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天，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2: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1: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2: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2: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

0: 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1: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0: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2: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商圈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3: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4: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取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兴杰一起去看一看。
6: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7: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6: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8: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重要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6: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

0: 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1: 街道机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2: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4: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0,000多元就行。
5: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是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4: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5: 我当时起的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备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4: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2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6: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4: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6: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0,000多条客户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4: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4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

0: 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0: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2: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2: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像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2: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0: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3: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3: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2: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4: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记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巨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机关头，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 G10 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19: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7: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

0: 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2: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1: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2: 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3: 中小企业
4: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 李福一解析，
2: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

0: 过。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每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每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2: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2%。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坐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零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
3: 昨日新闻重现，
2: 零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4: 这种响应式停靠，零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

0: 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平房或者郊区的线路哈，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10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80站有 request stop，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啊，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1: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精细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0: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就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体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平分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1: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啊，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0: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之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 从这种独立成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

0: 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0: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在哪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啦、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1: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5号新闻事件。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六月五号，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夏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二十四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五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六月五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3: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2: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 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忙种前三日秧不得，忙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忙种不种，再种无用。各种下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初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0: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
1: 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雀、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着实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需言语的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是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二十四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扬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扬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忙着种。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无论夏收还是夏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集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2: 芒种的声音，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在种种热闹仪式的背后，又藏着庄稼人怎样的期盼？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绩溪寻找答案吧。
3: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 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下色，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古时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安苗节，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蘖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的苦，图过安苗福，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丰收的祈愿。绩溪的农户们在安苗节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美食——蒸踏果。 这种用肉丁、豆沙、冬瓜、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斗时新，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4: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媒谐音，所以自古以来 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时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面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勉者与鼓者虽懈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饭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2: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3000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4-5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房，一同去感受一下吧。
5: 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6: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5: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4到5年的毛竹，直径约4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需要在水中泡制越鱼，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盐湿机的时间是吧？要左右至上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必须就是夏天左右，冬天泡走，春天这个糊上面，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0: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伞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峰仍旧沿用至今。

0: 的缩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苏峰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骨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披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峰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丝线穿过之前齿轮开出的卡槽，长短骨被完美的串联在一起。
1: 芒种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春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避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3: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他都图个喜庆嘛。
2: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3: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对制出来的，哎，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2: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融进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

0: 道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2: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芳娇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浸竹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芒种。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生命力的时节，雨水多了，蝉声渐起，栀子花在晨风里悄悄开着。人们在田间种下稻谷，同时也在生活里种下小小的心愿。愿每一个认真播种的日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愿您在这芒种时节，心有所向，种有所得。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46集，刘洪兵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洪兵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清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见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洪兵直嚷嚷，
4: 哎，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化成孟良了。
3: 看来刘洪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两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做科经验。楚嘉禾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嘉禾

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宁州剧团小，飘不起太多的油花花，也许你到了省上还能有更好的发展嘞。气得楚家河直接就骂了他一句，你死盯着那个让做饭了强奸的货，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楚家河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直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家河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清娥在十四五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事儿易清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清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以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古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古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古岛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古岛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脸，单位红火脸，这盯着的人就多，就盼着你出事来。平常不出的事，红火脸都会出来的。长得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硬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罗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八娃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他们到秦八娃家的时候，秦八娃正在帮他老婆打豆腐，豆腐房就在堂屋的隔壁，从堂屋进去就能看见打豆腐的磨凳，平常有人来看书了，这扇门会掩起来，一旦没人了，门就打开了。他们来的时候，文化站里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那里悠闲地卧着，见人来，鸡就起身快步从大门边溜了出去，狗抬起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秦八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啊，
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古岛啊，白蛇传、羊排风都是他排的。古老师急忙鞠躬，哈、啊，古存孝。秦八娃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嘞。哎，不敢不敢不敢。朱团长继续介绍，哎，你看这就是易清娥，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哎呀，能认出来，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秦八娃，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哎，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秦八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悄声说，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他吧火气大，脾气旺，哦，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还有开口闭口爱叫情歌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舔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朱团长连忙问，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说狗乖呀，回来还帮他叼着豆腐铲子嘞。说完，秦八娃得意地眨巴了眨巴小眼睛。秦老师的眼睛明显长得有些不对称，一只似乎在看着天空，另一只好像是看着大地的。易清娥觉得秦老师这人可有意思了，就先笑得捂住了嘴。古老师说，哎呀，都是一样的，婆娘嘛就是两件事，一是死爱钱，二是死不爱对自己老汉好的婆姨。笑得朱团长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军事理论造诣精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一本特殊的政见，是他一息尚存、革命不止的荣耀勋章。

年七月，军刺第00424号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残废证。证前所有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刘伯承。1911年，刘伯承加入反清学生军，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征战沙场数十载，九次生死一线间，其中最为凶险的当属血战丰都。1916年3月20日，为策应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云南护国军入川，24岁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在丰都一带阻击数倍于己的北洋军。战斗中，刘伯承连中2弹，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为躲避北洋军阀的悬赏捉拿，刘伯承几经辗转，直至年底才到重庆一家德国医生的诊所救治。为了保护大脑神经，刘伯承提出手术不用麻醉的要求。在3个多小时的手术中，医生将腐烂的眼睛

程手术中不但没有疼晕过去，术后还告诉医生，一共72刀，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这让曾是军医的德国医生大为震惊。自此，这位钢筋铁骨的军神誉满军界。反复深入思考后，经杨岸公和吴玉章介绍，抱着救国救民之志而从军的刘伯承，在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刘伯承和杨岸公、朱德等共同组织发动了卢顺起义。此后，南昌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25000里长征、奇袭杨明堡、百团大战、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参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不朽功勋和一生戎马的见证，便是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右目失明，左目视力困难，脑神经常受影响。这本革命军人残废证没有记录元帅右腿上曾经危及生命的枪伤和左腿神经的受损，更不会记录左脚、右手、颅顶、左臀上那些元帅口中的皮外伤。这位残废等级被定为2等甲级的执政者，就是那个誓要仗剑整迷于水火的青年，是百战磨砺、钢铁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刘伯承。

水患让淮河平原积成泽国，毛泽东为之潸然泪下。一场震古烁今、300多万人参与劳动的大型治水工程，在江淮大地拉开了建设大幕。颁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纪念章，纪念章上方赞刻着毛泽东的题词，正中则是两名不同战线的建设者，铁锹、河水及远帆共同构成纪念章的下部，最外环的两株麦穗寓意丰收。淮河流域自古就有水来成河、水去成滩、十年九灾闹饥荒的民谣。1950年7月，持续的暴雨天气再次使淮河流域部分地区陷入水患之中，仅河南、皖北两地受灾面积就达4000多万亩，灾民超过了1300万。苏北地区很多地方更是陷入一片汪洋。面对屡遭水患困扰的灾区群众，短短2个月内，毛泽东主席4次批示，做出根治淮河的决策。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发布了治淮决定。20多天后，治淮委员会便正式成立。治理淮河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水利工程。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7月，仅第一期治淮工程所涉及的工程量就足可惊诧世界。堤防工程2100公里，疏浚工程864公里，大小涵洞闸坝162座，总计土工即达1亿工方。这8个月里，中国政府在财力物力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治淮工程投入了10亿斤粮食。这一投入远远高于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倒淮20年所用的经费。治淮工程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支持，几乎是要什么就给什么。参与上堤和运输的民工总

过了300万。来自全国的水利专家、工程师及专科学生有16000人，技术工人上万名，医务工作者3000多人，无数不同战线的建设者组成了一支高效运转的治水大军。1951年5月，治淮工地捷报频传，毛泽东主席欣然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不久，一批劳动英雄模范带上了铭刻着毛泽东题词的治淮纪念章。这枚纪念章见证了当时全国水利技术人员和豫皖苏三省群众踊跃参加治淮工程的火热景象。1951年初夏，在汛期来临之前，治淮一期工程顺利完工，保证了当年淮河流域的丰收。70多年来，淮河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治淮理念也在不断发展，治淮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从力争根治水患，到强调人与水和谐共处，再到生态文明建设，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意识，是尊重规律、遵循科学的求实精神。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和历史上勇毅果敢、无所畏惧的玄奘法师相比，西游记里的唐僧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似乎是太软弱了。那么这个印象对吗？我们的回答是啊，对也不对。对的是表面，不对的是本质。在唐僧软弱的外表下，包裹的是一颗刚强的心。我们先看对的一面，在面对那些可怕的妖魔时，唐僧确实是经常表现得非常差劲。西游路上的妖魔按照性别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女妖，一个是男魔。让唐僧感到恐惧的主要是男魔，原因很简单，他们要吃唐僧肉，这就威胁到唐僧的生命。这些男魔为什么要吃唐僧肉？这就涉及到《西游记》的资源设定了。唐僧肉是《西游记》当中一个稀缺资源，有着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在《西游记》当中啊，这种稀缺资源一共就只有四种：太上老君的仙丹，王母娘娘的蟠桃，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以及唐僧的一身好肉。前三种资源啊，虽然就数量来说并不少，但对于下界的妖魔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得到的。比如太上老君，那是整部西游记当中唯一法力堪与如来媲美的大神。西游记中的大半威力惊人的法宝，比如说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猪八戒的上宝青金耙，金角大王的净瓶与紫金葫芦，独角四王那能套包括水火在内一切事物的金刚镯，都出自太上老君之手。面对这样有着绝大法力的神仙，想从他的手中得到仙丹，那无疑是痴人说梦。镇元大仙号称是地仙之祖，我们看他几次和孙悟空交手，在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够化解孙悟空的金箍棒，捉拿悟空如探囊取物般轻松，就不难判断出这人参果也不是那些下界妖魔所能随意染指的。至于王母娘娘的仙桃，虽然数量众多，但满天的神仙都指着它来渡劫呢，所以对于下界妖魔而言也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相对来说呢，唐僧虽然就这一个，但既然来到了自己的地盘，那就绝对没有将其轻松放过的道理。这些以唐僧肉为目的的男魔确确实实给唐僧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西游记在很多地方都写到了唐僧在面对这些妖魔时候的狼狈和窘迫。在西行路上，每当遇到高山大川，可能有妖魔鬼怪的地方，唐僧都是忧心忡忡。极致妖怪出现，他的第一反应基本上就是手足瘫软，然后魂飞魄散地摔下马来，泪如雨下。表现如此啊，也就难怪悟空经常说唐僧不济，说他是皮松，说他是脓包。 再说女妖，修记当中也写到了很多唐僧和女妖的故事，和那些男魔想吃唐僧肉不一样，这些女妖的诉求是唐僧这个人，他们以自身的美丽对唐僧构成了巨大的诱惑，激发的是男性对于异性的欲望和贪婪。这些女妖为什么都想和唐僧结婚？难道是因为唐僧长得太帅，所以女妖竟无法自拔地对唐僧动了情？不是的，对于各种原因啊，陷空山无底洞的锦毛老鼠精做了解释，那唐僧哪

乃同身修行，一点元阳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所谓太乙金仙，它是仙当中比较低的一等，但不管怎么样，仙毕竟和妖是不一样的。用现代话语来说，这个区别就是仙它是有编制的，只要明灯仙籍，天上每年开蟠桃会，就会有机会得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帮助自己度过每500年会到来一次的劫难。简直把唐僧杀了吃肉，只能帮自己躲过一次劫难，而和唐僧结婚就可以位列仙班，几乎永无后顾之忧了。因为要和唐僧配合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些女妖就绝不能长成那些男妖的狰狞的样子，她们都普遍很美。实际上西游记当中的女妖可以说是西行路上一道极其亮丽的风景，又如陷空山无底洞的几毛老鼠精，代表着善于居家过日子的温柔贤惠型女子对于男性的吸引；其他又如荆棘岭的杏仙，出口成章，以诗传情，是薛涛、鱼玄机那一类文艺女青年对待意中人的典型方式。独立山琵琶洞的蝎子精，在打听广众之下，竟然喊出了“唐玉帝哪里走？我和你耍风月去来。”说出这样的话，是那种妖冶放荡的辣妇形象。面对西游路上的那些女妖，唐僧是否曾经动过心？这是历来的读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的回答是，他确实动过心。比如面对蜘蛛精，唐僧前去化缘，隔着窗户看见几个做针线的女孩子，唐僧不敢近前，将身闪在树林边看那些女子，这一看就是半个时辰，也就是今天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唐僧才突然醒悟过来，自己是前来化缘的。我若没本事化顿斋，也惹那徒弟笑我，一时没如意，也带了几分不适，屈不过桥，又走了几步，见那茅屋旁边有一座木箱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美貌女子在那里踢气球。三藏看得久了，只得高叫一声：“女菩萨，贫僧随缘化些斋吃。”那些女子听见，一个个欢欢喜喜抛了针线，撇了气球，都笑吟吟地接出来道：“长老失迎了，今到荒庄，绝不敢拦路斋僧，请里面坐。”从书中的笔墨来看，说是唐僧没有片刻的动心，怕是谁也难以相信。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又说唐僧并不软弱呢？答案是，唐僧虽然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但依然坚定地走在取经的路上。面对可怕的男魔，唐僧确确实实会有发自本能的恐惧，但这不是正常的吗？悟空是无所畏惧的，但悟空的无所畏惧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的金刚不坏之身，他的72般变化，他的如意金箍棒，还有筋斗云。八戒和沙僧虽然没悟空那么大的本领，但是也有一身足以自保的本领。唐僧有什么？除了一具令妖怪垂涎的肉身，他是一无所有，但就凭借这一具肉身，出于对自己的信仰，更出于对唐太宗的知遇之恩，他在接到了这个任务，前往谁也没有去过的灵山之后，就向着生死未卜的西方前进了。这份大勇猛，大刚毅，值得所有的人为之顶礼赞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唐僧实在是这个团体当中意志最坚定最顽强的那一个。面对女妖，唐僧虽然也曾有过片刻的难以自持，但毕竟是咬紧牙关经受住了考验。就这样，经过14年9981难，唐僧终于是艰难的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他的内圣外王之路，到达灵山，得成正果。一个像悟空那样有着大本领大神通的人能够完成西天取经，众人不足为奇，而像唐僧这样一个有着人性的种种软弱与动摇的人能够完成这样任务，才能够让我们为之感佩不已。因为他除了要战胜困难，更要战胜自己。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保护眼睛呢，最主要的是不要挑食，在此基础上呢，适当的吃一些含叶黄素含量高的食物呢，是有助于保护眼睛的。接下来的吃出健康呢，我们就会为您送上保护孩子的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和蔬菜。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的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
4: 对，
3: 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食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 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4: 对
3: 吧？
4: 对。
3: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4: 对对对，
3: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4: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察改，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10: 新闻聚焦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转型新态势，努力让部队从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9: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10: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
9: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部队任务实际，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请听特约记者李浩奇、梁家伟、塔里木、周光耀的报道。
12: 我回答，我认为应该要落实到备战打仗、提升战斗力上。对于我们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扎扎实实搞好每次训练，不搞花架子，不搞面子工程。
13: 初夏时节，在新疆军区某团的理论学习室内，一场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讨论辨析正在火热展开。从连队主官到机关干部，从带兵骨干到部队领导，大家逐一走上讲台交流讨论。机关干部王泽介绍，团里把每周的集中理论学习时间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第一课堂，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4: 我们每周根据任务变化择机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各级领导干部聚集在一起，通过原文领学、研讨交流、案例剖析、授课辅导等方式，推动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军区某团

0: 党委带头深入基层调研，着力解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他们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党员干部训练、教育、生活全过程，区分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干部、关键岗位党员干部、新发展党员等不同对象，分层分类施教，引导大家树牢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新疆军区某团张威：
1: 普通党员侧重忠诚履职、守纪奉献，党员干部突出务实担当、服务基层、廉洁用权，针对关键岗位新进党员开设专题党课，强化教育靶向，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让大家树牢正确政绩观。
0: 习主席深刻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于部队而言，政绩观立得正不正，最终要在战斗力上见真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这个团把训练场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第一检验场，严格按照训练大纲，紧贴实战组织考核，引导官兵将思想认识转化为练兵备战的行动自觉。新疆军区某团王超：
2: 我们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和教育计划，把日常教育和训练结合起来，把政绩观教育拉到训练场上，从各项训练中来衡量政绩观树得牢不牢。在重大的演习训练结束以后，当场开展反思复盘，及时校准政绩观坐标，时刻引导大家树立正确政绩观。
0: 以一体推进学察改为抓手，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贯通，是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保证。新疆军区某团针对以往个别营连主官存在的微不失训、显不练兵等情况，大力开展训风专项整治，立起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鲜明导向。现如今，各级师训单位着力摒弃练为看、练为考的惯性思维，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一切向实战对表。新疆军区某团赖林：
3: 过去个别干部抓训练存在求稳怕乱思想，难度大的科目能减就减，这是政绩观错位的表现，更是对战斗力建设的不负责任。现在我们结合任务特点，严格按照大纲紧贴实战进行考核，目的就是要把每一名官兵都练强，把每一项本领都练精，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0: 初心如磐见使命，奋级争先起新城。新疆军区某团党委还坚持把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深化政治整训、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相结合，对照查摆的问题清单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分工，推动整改落实。从机关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大家在学习教育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通过整改整治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绩书写为国戍边新答卷。新疆军区某团蔡靖宇：
4: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长效化落实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提升党建质量，营造风清气正、实干担当的政治生态，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以扎根边疆、戍边为国的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0: 以下关注新闻。
5: 记者孙兴伟、胡旭亮报道。近日，记者在全军后勤融合发展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得益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出转型新态势。近年来，全军各级后勤部门持续推进后勤领域社会化融合发展，不断剥离军队的非核心保障职能，推动军队后勤保障从自建自足向国家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转型，努力让部队从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集中精力练兵备战。广大官兵日常生活的变化体现出这场转型的成效。饮食保障方面，借助地方物流运输，偏远哨所官兵也能吃上绿叶蔬菜。备装保障方面，

0: 斤个人备装通过地方物流配送到营区。居住环境方面，部队营区引入地方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偏远营区水电气暖逐步实现市政化供应。医疗服务方面，通过签订医疗合同协议，远离军队医疗机构的官兵及其家属可就近到驻地公立医院就诊。军人依法优先政策得到落实，全国运输机场、铁路客运站、公路汽车站及重要港口开设军人依法优先通道和窗口。同时，物流运输、油料保障、新能源应用、公务用车多元化保障等试点探索在各部队陆续部署展开，地方优质保障资源不断向军营汇聚。
1: 本台消息，为扎实推动电影行业拥军工作，进一步丰富充实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下发了首批汇军观影影院名录。此次汇军观影影院名录为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定提供的首批单位，主要包括中影集团所属的729家影院，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后续还将逐步拓展范围。汇军观影人员主要包括现役警官、警士、义务兵和文职人员，并且每次观影可带3名家属。汇军观影影院将以不高于影片票房结算价格面向武警部队优惠售票，武警部队人员持有效证件到汇军观影影院现场购票即可享受相应优惠。此项优惠自2026年6月1号起开始实行。为切实将这项汇军立兵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军地相关业务部门还专门制作发放了电影拥军优惠观影指南，明确了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及优惠观影服务有关事宜，为广大官兵及家属享受观影优惠提供便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先辈精神。请听报道。
3: 6月3号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应邀参观中方文化交流展。中方通过主持讲解、实物展示、视频播放、参与互动等方式，重点展示中华文明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建设最新成就等内容。走进中方展区，书法、剪纸等动态展示环节吸引了不少蒙方官兵，他们还在中方的指导下完成了互动体验。随后，3名中方官兵先后展示了太极拳与少林功夫，赢得阵阵喝彩。蒙方参训部队巴雅尔塞罕，
4: 我最感兴趣的是书法作品展示与体验环节。我在一名中方官兵的帮助下写了福字，他告诉我这寓意着家人平安，生活顺遂。
3: 在美食展区内，中方官兵展示了特色糕点，蒙方官兵现场体验了擀面皮、包饺子。来到茶艺展区，中方官兵现场演示了茶叶的冲泡流程，介绍了茶道礼仪，并邀请蒙方官兵现场品茶，让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方参训部队刘汉文，
5: 这次文化交流，我们设计了剪纸、书法、美食等很多动态展示与互动体验环节，目的是更加直观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两国官兵的相互交流与了解。
3: 在蒙方营区，中方部分参训官兵同步应邀观看了摔跤表演，体验了射箭等活动。当天下午，双方参训官兵还采取混合编组的方式进行了拔河与篮球友谊赛。中蒙官兵默契配合，在激烈的竞技中展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中方参训部队段亚西，
6: 此次中蒙联训以实兵行动为载体，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我们与蒙方共同组织了各类参观和文体赛事，为的是让两国官兵

0: 南区空军某部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整齐列队，面向空军模范典型下北号的雕塑庄严宣誓。下北号是航空机务战线的杰出代表，他创立的下北号检查法至今仍在空军沿用。他提出的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的三负责精神，更是空军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荣誉馆内，讲解员深情讲述了一张张老照片、一本本工作笔记背后的故事。下北号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深深激励着年轻的学员们。飞行学员王朱瑶：
1: 今天参观建学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机务人员的严谨和负责。飞机上的一次疏忽，造成了可能是国家财产、战友生命的损失。我会把从这里学到的严谨和负责，从理论带到实践，从课堂带到战场，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空天战场。
2: 我们作为下北号精神发源地，我们通信兵也总结了咱们通信兵的下北号检查法。
0: 随后，学员们来到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对空台红色教育基地。建站之初，这里远离营区，风沙大，条件苦，一代代对空台官兵扎根山巅，总结提炼出通信岗位的下北号检查法，确保了空地通话畅通，托举战鹰高飞远航。参观之余，学员们还与官兵进行了面对面近距离交流。空军航空大学李东胜介绍说，这次活动让下北号精神从书本走进了学员们心中，也让他们对飞行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3: 双学籍飞行学员正处于由军校学员向战斗员、飞行员的关键转折期，相信通过此次学习下北号精神，更能够理解使命的意义、责任的重大以及忠诚的宝贵，将梦想放飞于蓝天，将青春献身于使命。
0: 特约记者田野、马凡荣、刘玉娇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楚杰雅、刘德贵报道。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和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来到西南边陲开展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提供疾病诊治、健康咨询、科普宣教等服务。活动中，医疗专家为前来就诊的群众仔细查体，详细询问病情，细致分析病因，给出精准有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团队还对当地军队医院进行手术机器人辅助实施高难度手术实操教学培训，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提高基层一线诊疗技术水平。
5: 记者索祥新、陈成孝报道。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联合地方专业院校组织年度基层综合保障技能培训。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等十多项实操科目，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重点培养多能型保障骨干，为部队日常运转和遂行任务筑牢坚实可靠的后勤防线。
4: 记者张志康、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联合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官兵走进任务区阿卜耶伊综合中学，开展助学物资捐赠、文化联谊等活动。下一步，中国赴阿卜耶伊维和部队官兵还将根据学校的现实需求，建立长效定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各类人道援助，以暖心善举传播和平理念，彰显中国蓝盔负责任大国军人形象。
5: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据了解，此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此决议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6月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

0: 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1: 据伊朗方面6月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阿拉格奇说，伊朗已经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一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没有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他说，美国已在近期冲突中充分认识到伊朗的能力与影响力。
0: 总台记者梁慧6月4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卡茨还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1: 总台记者程摩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北方舰队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举行实战训练期间，成功发射一枚镐玛瑙巡航导弹。通报称，打击目标为距离200多公里外的模拟敌方舰船，监控数据显示已经成功命中目标。通报称，为保障安全，克拉湾分舰队在导弹试射前已对相关海域实施了通航与飞行管制。总台记者顾欣了解到，欧盟理事会6月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4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6月3号凌晨，美军空袭了伊朗的格什姆岛，作为回应，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在您看来，这次局势升级会不会导致美伊谈判破裂？
5: 这轮军事冲突是美伊谈判白热化的表现，双方在谈判桌上都不肯让步，所以只好回到战场上。美国想加强军事封锁逼伊朗让步，而伊朗呢，则要通过反击表达三层意思：第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我的导弹生产能力、远程打击能力已经基本恢复，我不怕打仗；第三，中东阿拉伯国家应该把那些在本国驻扎的美军赶紧礼送出境，省得他们给自己惹麻烦。这一轮行动，美军并没有打击伊朗的核心要害目标，伊朗的反击呢，也没有给美军造成多大损失，双方看上去大打出手，实际上都留有余地，中东局势并没有失控。
3: 接下来关注欧洲的核威慑动向。目前德国和法国已经就加强核威慑合作展开计划中的磋商，同时挪威也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在您看来，法国能为欧洲多国撑起核保护伞吗？
5: 法国的这个核威慑合作和美国的核共享理论其实差不多。美国人说，北约欧洲盟国在面临俄罗斯入侵的时候，可以共享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现在美欧关系疏离，欧盟要建立所谓独立防务，

0: 那法国作为欧盟中唯一的有核国家，就想学美国的样子出来当老大。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他能不能给欧盟撑起核保护伞，足不足以让欧盟国家对他做出更多的主权让渡？其实德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将信将疑的。人们常说核武器是不能使用的终极武器，但实际上呢，核武器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天天都在被使用，只不过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谈判桌上。
1: 澳大利亚方面5月31号称，未来无法按照此前的协议购买美国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现役核潜艇。我们知道，根据此前美英澳签订的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原计划自本世纪30年代起购买两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一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那么现在由购买全新核潜艇到购买二手货，这样的变化释放了什么信号？
0: 实际上，澳大利亚很可能连美国的二手核潜艇都拿不到。美军现在有不到50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19艘趴在船厂里排队等着维修保养，能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只有差不多60%，连正常的战备值班都排不开，哪还有余量分给别人呢？再加上美国现在只有2个造船厂能生产核潜艇，产能严重不足。也就是说，美国老旧的核潜艇正在超期服役，而新的核潜艇却青黄不接，补不上去。那么这些老旧核潜艇等到退役的时候，核反应堆燃料已经基本耗尽，使用残值基本归零，澳大利亚得到这样的核潜艇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就彻底没有潜艇可用了。
1: 印度与越南近日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印度将向越南供应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那么印度和越南达成此项防务合作，各自处于哪些考虑呢？
0: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快，能在陆海空多种平台上发射，但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打击精度一般，质量很不稳定。这样的导弹印度敢卖，越南敢买，主要还是军贸搭台，政治唱戏。印度很想拉近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东盟国家愿意买这种导弹，实际上也是为了把印度这个地区大国也拉进东南亚和南海的棋局当中。印度要和这些国家搞军火贸易，其实他也没有啥其他拿得出手的武器，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就勉强算一个吧，这就叫矮子里面拔将军。
1: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苏-75隐身战机原型机的研发工作已经启动，首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那么同为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75和苏-57相比有哪些性能特点？
0: 从俄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苏-75战斗机基本上就是一架单发小号的苏-57。那这样的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57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放大。比如苏-57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75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75的项目代号采用了一个国际象棋术语将军，那它这些技术漏洞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在未来空战中就很可能被对手反将一军。
1: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和太空军最近悄悄地给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拨款了46.6亿美元，用于研发新一代天基预警系统。他们的计划是要用几百颗低轨道卫星在太空组网，取代传统的预警机，居高临下侦察敌方的空中目标。美国以前就有这个设想，现在呢就要进入实施阶段了。他们甚至不惜把下一代预警机E-7的项目经费先挪过来，转投给这个天基项目，可见其重视程度。用卫星来监控飞机更容易发现目标，当然它也有弱点。首先，卫星的跟踪精度目前还是不如预警机。其次呢，在云层等因素的干扰之下，卫星的探测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另外，低轨道卫星要频繁更新组网，成本是相当高的。无论如何，随着技术迭代进步，未来战争的样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谁要是还抱着老观念跟不上新形势，就会在下一场战争中被淘汰。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

0: 一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9: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3: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2: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4: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1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12: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2: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7: 出厂量报一下，收十块钱联系啊。
14: 搞快点，搞快点。
12: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12: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8: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8: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 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0: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8: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4: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4: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8: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2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2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2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27: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2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0: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

0: 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四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六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五局，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坊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离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5: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5: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6: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5: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5: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0: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那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了，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2: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0: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尼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2: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2: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4: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 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

0: 英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1: 高速梦36分钟。
2: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3: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2: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2: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5: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6: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此次访华，通轮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8: 多领域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的科技、跨境贸易、便利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9: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7: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1000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8: 我个人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5: 中老命运。

0: 文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轮主席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一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轮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高领导人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轮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2: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1: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通轮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0: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7: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铅深增加原丝的强度。
9: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8: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9: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

0: 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也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0: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1: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 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铅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4: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5: 他在上面呢，
6: 车上面。
5: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6: 妹儿，你往那么去，
4: 我去。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5: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没动。
7: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4: 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8: 那是哥们上哪去？
7: 还是昨天老地方。
8: 啊，哪个老地方？
7: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8: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来，
7: 你不得给人割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8: 这个都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7: 哪边倒好？
4: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7: 是吧？不是，各位，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5: 你吃花？
9: 不去不去。
7: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10: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5: 昨天晚上我们
4: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大伙儿做麦客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一样不会太好干， 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9: 我说的挺，他六月他得挺，说的挺。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人干了，你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11: 你看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宝宝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4: 李国言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各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言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言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言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12: 哎呦我天，我在顶上晃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下觉得
10: 腿软了，
12: 觉得在晃。
10: 你得总低着头，看割的准不准。
12: 对对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目录，眼观八方。
4: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言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12: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轨台最后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这多了。
13: 谢良鹏已展开，
14: 给我来瓶水啊，我先放里。
13: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
4: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15: 我说这可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了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鬼塘才是最好玩，对吧？可怜鬼塘才最好玩。
4: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16: 赶紧赶紧，好，没事，有啥问题及时给他支付五千一，好吧？好，我们支付不责任。
4: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言。李国言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言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17: 马力大，储货就跟咱家老远的这个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它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4: 麦茬低，
17: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4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季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前，到这个下雨之前，一定要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4: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言和刘雪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上了热搜，有网友感叹啊，一颗果子两种灵魂，科研人员太牛了。
2: 近日呢，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这棵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而它呢暂时被命名为槐石，取的是父母名字的首字。
3: 怀石果实什么样，吃起来什么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突破壁垒，开展荔枝与龙眼的跨属杂交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进位于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为您一探究竟。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8: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怀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物外之喜吧。
2: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怀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19: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2: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9: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2: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9: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怀枝，怀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2: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9: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事实上呢，这并不是荔枝和龙眼的首个后代。早在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就培育出了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是以龙眼为母本，以荔枝为副本。而这次的荔枝新种质怀石刚好是反过来，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果皮红彤彤的，吃起来呢则带有龙眼的脆爽的口感。
3: 两个方向的杂交均告成功，标志着荔枝与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在第一棵荔枝树大面积挂果以后，怀石荔枝什么时候能端上万千普通家庭的餐桌？孕育出怀石荔枝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究竟藏着哪些珍贵的育种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9: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质资源收集在这里。

0: 集中保存，建坪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十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受日本经济长期疲软拖累，最新数据显示，反映日元综合购买力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其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购买力持续承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本普通民众手里同样是10,000日元，几年前还能买到一购物车的生活必需品，如今呢可能就买不到了。
5: 昨天美元对日元汇率仍徘徊在159.6至160区间，考验着关键心理关口。尽管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日元汇率的回弹动能还是显得后劲不足。
4: 在4月28号到5月27号的一个月里，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干预了汇市，可是还没过几天，取得的成效已经彻底烟消云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7: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二。

0: 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2: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1: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2: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3: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6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2: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